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说就在前几天啊，咱们内江呢又差点有一位市民的钱被划走了。
1: 哎呀，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8月4号晚，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反诈中心就监测到异常预警，辖区一名群众呢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存在被转移的风险，预警的指令第一时间就下发至了玉溪派出所。
0: 是的，在接到指令之后呢，派出所的值班的民辅警立即出警，迅速地联系到了当事人。但是此时的当事人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被骗，在民警的说明和劝导之下呢，才恍然大悟，随即跟民警回到了派出所。
1: 那么经过了解，当事人此前接到了一通自称是抖音客服的电话，那么具体的话呢，那抖音客服可能就会说，哎，这个开通抖音会员月卡，那就说我来帮你取消吧，你按我说的来做，对吧？然后就给这个受害人，但是呢去还好啊，没有被骗，说让他下载这个远程控制的 APP。 那么又说要求提供人脸识别和支付密码，说我这是在帮你。被诱导之下呢，自己的手机就进行操作哈，手机就被远程的控制进行转账。
0: 是的，也还好啊，这个是民警及时发出了预警。回到派出所的时候呢，当事人的手机屏幕仍然在不断的自动跳转银行 APP， 然后去一一打开，验证码一条接一条的弹出，转账的操作呢正通过远程控制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天哪，就感觉自己手机完全
0: 手机控制了，
1: 不是自己的手机了，怎么点都没有反应哈，情况万分紧急。民警罗毅是当机立断，迅速找来取卡间，精准地将当事人手机当中的 SIM 卡取出来，手机网络被物理切断，骗子的远程控制呢也随之中断。从当事人进锁到断网成功，前后呢不到2分钟的时间。
0: 是哈，这个罗毅呢也是迅速地梳理了当事人名下所有的银行卡，逐一陪同其前往有实体卡的银行网点进行核查。

0: 发现呢，有一个账户正在被骗子操作转出资金，账户内还剩30万没有被转走。由于时间紧迫，他立即帮助当事人将剩余的30万元呢全部取出，随后对当事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卡进行了密码重置和挂失冻结。
1: 是的，从出警到跑完。

0: 亲手交到了罗伊的手中，连连道谢说真的感谢罗警官，那是他们家攒了好多年的血汗钱。
1: 近期虽轻啊，情谊深重，这不仅是群众对民警的认可啊，更是对反诈工作最真诚的回应。30万元啊，可能真的就是存在这个银行卡一笔一笔的存进去的，自己挣的钱很不容易，所以如果说一下子这个血汗钱都被转走了，一家人的这个希望啊，可能就很难受吧，有感觉哈。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公安也提醒大家了，记住这三步，一眼就能够识破骗子的骗局。第一步呢是制造恐慌，他会冒充什么抖音啊、微信等等，
1: 还有支付宝
0: 平台的客服，
1: 对，
0: 声称你开通了这个付费的会员，每个月会自动扣费，你要不要取消？然后我可以帮你取消，用这样的话术来进一步诱导你。
1: 对，然后让自己就变得很着急啊，然后那怎么取消？一定要把它取消了。第二步就是诱导下载嘛，以指导取消为名，要求下载视频会议软件或者是远程控制 APP， 并且开启屏幕共享。一旦开启呢，手机上所有的内容、验证码、银行卡信息，骗子都能够实时的看得到。
0: 是的，还有就是窃取信息进行转账，在视频通话当中诱导你进行人脸识别或直接套取支付密码。那么有了这些呢，骗子就能在你完全不操作手机的情况下，能够远程的完成大额的转账。
1: 再次的跟我们的所有朋友们，一定要跟自己身边朋友哈，要说提升这个反诈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提升反诈意识哈，一定要注意了，记住这三点，提升自我反诈意识。第一点呢，就是凡是自称客服要求下载一些什么陌生的软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不要有侥幸心理，比如觉得他让我开启屏幕共享不是诈骗，不是啊，都是诈骗，
0: 他是在帮你，对吧？
1: 对，不可能。那正规平台呢，绝不会通过电话指导下载第三方软件办理业务的，一定要相信。
0: 第二点呢，就是人脸识别和支付密码是最后的两道防线。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呢，不要在视频通话当中配合做面部识别，什么往左偏一偏呢，点点头啊，眨眨眼这种啊，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支付密码。
1: 是的，第三点呢，就是发现手机异常，第一时间要断网。如果发现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立刻开启飞行模式，或者是取出 SIM 卡，切断网络，并且马上进行报警。
0: 是的，这些知识我们不一定要用，但是一定要把它掌握到了。说到这个手机啊，以前这个总是觉得手机啊出现了就是全是好处，让我们了解更多资讯。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手机啊确实是双刃剑，有利有弊，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手机放在旁边，它还会给
1: 我们。然后
0: 我们
1: 摆了一个龙门阵啊，说了一个什么话题，完了以后手机点进去啊，再点进这个什么短视频啊或者其他一搜索，它就给我推送了这个跟下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对，而且这个
1: 很奇怪，
0: 推送它不是说一两个软件，是好几个购物软件，
1: 比如说聊了一件
0: 都会给你推
1: 什么类型的衣服，对吧？你在短视频刷到这个类似的衣服了，然后一点进这个淘宝店吧，他又给你推这种类型的一些衣服了。
0: 对的哈，这种聊啥推啥的巧合，那到底是真的吗？哈，其实细思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啊，这个难道是手机真的是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啊，揭开偷听真相，技术上可能，但是现实中并不划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啊，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
0: 然而技术上可行就不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呢，发布的报告就指出了，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的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大概是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呢，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1: 那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的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

0: APP 占用，多个 APP 同时偷听呢，就会相互的打断。
1: 嗯，是，即使突破了这些技术的屏障呢，规模化的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止步。
0: 嗯，
1: 它能实现，但是它会花很多成本，推到你手机上之后呢，你还不一定进行消费嘛。
0: 是的，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费力不讨好的。那么具体它会有哪些一些表现、一些操作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来分享。

0: 炫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

0: 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聊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呢，就是说我们偶尔会出现的这个，我们平时和朋友们聊天聊了啥？
1: 嗯，
0: 再过一会儿，你打开那个手机一看，相应的购物 APP 就给你推送了你们聊到的内容。
1: 是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偷听啊、手机啊等等的，突破这些技术的屏障呢，其实规模化的偷听成本也真的就是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了。
0: 嗯，
1: 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来进行测算，一款日活一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一小时，年运营成本就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啊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相关的专家表示呢，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易被察觉，在商业的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0: 嗯，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啥推啥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啊？这个答案呢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的一个画像。相关专家就分析了，这个 APP 呢会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的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也就越高， APP 呢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的需求比较吻合，因为你有需求，所以你可能才会和朋友去聊天儿。
1: 是的，
0: 然后你这聊一聊的，你再看，哎，他又推送了，你就会有一种啊，这个手机是不是在监听我们的错觉？
1: 其实我们聊天的重点啊，自己是比较关注的，一旦发现手机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会重点关注的，就一下子其他的那种就给你推送的其他的，你就完全不会注意到，你只会注意到这一个，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监听我？
0: 也会给我们推送。
1: 对，
0: 但是我们刚好没有聊，所以你会觉得嗯，
1: 就没有太注意到，
0: 对，刚好就撞在一起了，就巧合确实出现了。
1: 是的，那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是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是第。

0: 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
1: 嗯，是的，在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呢，我们就能有效地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刚提到了一个管理权限，就手机的管理权限，它对每款应用，它可以，你可以选择让它看不看你的相册，用不用你的摄像头，用不用你的麦克风。权限管理呢，一定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从源头呢阻断数据的收集，每个月呢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使用的时候进行询问能不能允许这个功能。杜绝 APP 呢在后台随意的读取隐私方面的数据了。
0: 是的，那同时呢还要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还有这个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应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呢即刻关闭或者是卸载。那同时呢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是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所全的相关风险。
1: 嗯，是。还有就是呢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呢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去搜索广告或者是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尤其是安卓啊，它个性化推荐包括了一些封面嘛，它就会涉及到一定的广告哈。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是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呢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可能品牌不同，它的寻找方法也不同，但是呢都大同小异哈。而且呢部分的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符等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的关联。
0: 是的，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管好我们手机的一些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了。花几分钟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设置吧，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1: 说到手机，再来说到手机壳啊，今天节目就是和手机有关哈。
0: 哎，今天跟手机
1: 从内到外了，
0: 离不开了。但是呢，手机确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离不开的一个东西，一个用具了。
1: 嗯，因为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大家空了可以关注一下自己一天会玩多少个小时的手机。
0: 哎呀，有的时候一看他给你推送，就说你这周的手机达到了每天平均十个小时的时候，
1: 上班都行了。
0: 天哪，怎么会这么久？
1: 对，正是因为咱们使用的时间久，也就证明拿在手里的时间它就会更久。那拿在手里边，那就和这个手机壳接触的时间也就越久。
0: 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用手机壳吧，基本上我看到的90%的朋友都会配备一个手机壳。
1: 九十还是说保守了？
0: 说保守了，99%。
1: 对，那
0: 就哪怕是我们、就是、
1: 虽然说手机不用壳，它的棱角摸得更舒服。
0: 对，
1: 但是呢，你手机它不是说这个日用品吗？
0: 这样。
1: 这是使用周期还是挺长的。
0: 这样看起来基本上是100%了，因为我想了一下，说长辈有很多不爱用手机壳，其实不是，现在很多长辈用透明手机壳。
1: 嗯，还有翻盖儿，
0: 对，
1: 保护壳哈。
0: 对，
1: 说到这个手机壳哈，最近呢，这个手机壳的相关信息也是上了热搜哈，说有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
0: 哦，
1: 说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呢，尤其是夏天，这个塑料壳的味道呢更加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了。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壳安全吗？首先来看一下哈，手机壳为何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是极低的，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许多的小作坊压缩成本啊，为了能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还违规添加一些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呢，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够降到2/3。
1: 嗯，是。这个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就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方镜以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的物质了。
0: 是的，那塑化剂呢通常就指的是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的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

0: 长期接触可能就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增加，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等等的问题。
1: 没想到吧，一个小小的这种手机壳，如果它的用料是特别坏、特别差的那种，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毛病哈。
0: 是的，那同时还有使用这个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非常容易超标的。
1: 嗯，是这个，如果说铅含量超标，那么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此前就已经开展过对手机壳的一个质量检测，从各类的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块到近百元不等的20多款手机壳进行相关的评估，评估结果就显示了部分低价的手机壳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一个评论，有网友说：“你买上1000元的手机，你买个几毛钱、1-2块钱的手机壳，然后闻着还臭臭的哈，对身体也不好，这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呢，大家就是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买手机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有那种就是相关的一些安全认证的，一定要去注意。
1: 嗯，是，所以呢，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我觉得用在手机壳上啊，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尽量还是，你毕竟每天都要拿在手里嘛，还是买好一点的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了。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4: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11800至148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5: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4: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感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约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5: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5: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

动，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8。13198791885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现在与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十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3: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经济。

0: 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春域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

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20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3: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2: 这个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依旧首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即将要上市的新车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哈。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呢，咱们也是从比亚迪官方获悉，2027款的海豹06将会在8月11号上市。根据此前曝光到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新车将会推出到5款的插混版和5款的纯电版。然后呢，预售价的一个区间呢是10万5千块到14万5千块左右啊。
3: 这个价格还可以吧？
2: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单看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认为还不错哈，
3: 对啊。
2: 但是如果说你相较于现款的车型来看的话，9万6千8到13万9千8，
3: 贵了一些，
2: 贵了一些。但这只是预售价嘛，
3: 哦，
2: 预售价要贵一些些啊。
3: 权益价的话，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话有个预售权益价后续嘛，这种的话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可能价格就跟之前的差不多吧。
2: 没错哈。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的一个上车，可能会让整体的一个价格会稍微的贵一些，但是你如果说涉及到这种稍微可能说价格区间待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的话，其实大家对于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
3: 是的，那此次属于的是一个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采用全新的外观设计，前大灯设计的更加狭长犀利，两侧的导流槽没有与散热口衔接在一起，导流槽区域呢加入了熏黑装饰点缀，那么散热口改为一个梯形的样式，是同样加入了熏黑装饰条，整个前脸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稳重一些。那么侧身改为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换装全新花瓣样式的轮毂造型，尾部延续贯穿式尾灯设计，但设计的呢会更加细长一些。黑色的后包围尺寸有缩减，取消了两段式扩散器造型，运动感没有那么强了。
2: 没错，我们一直都在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比亚迪的设计问题，但是呢在海洋网上边哈不存在，因为海洋网一般都还比较好看。
3: 对的。
2: 虽然说同样顶着一样的车标，一样的这个车身的这个长宽高啊，但是它的整体设计下来呢，就是会让大家感觉到会更加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一些吧。
3: 是的，确实更加的年轻、运动化嘛。
2: 对，没错。然后呢，内饰方面也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了内嵌式的液晶仪表和悬浮式的中控大屏，副驾区域呢也改为了钢琴的烤漆面板啊，这是比亚迪非常喜欢用的。也有很多这个网友朋友们说哈，比亚迪是把这个钢琴烤漆面板玩出了花，
3: 玩出了花，那挺好的呀，就有自己的一个个性设计风格。
2: 就是如果说在这样的车身上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呢，有某些车型啊，
3: 某些车型，
2: 比如说中高端车型，
3: 怎么？
2: 该到你搭载木纹饰板的时候，你就是钢琴烤漆面板，就是大家就会有一点不太买单。然后呢，导台区域集成了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双杯架和一体的一个实体的按键啊，现在几乎大家都会做一定的取舍。就是以前基本上新能源车型上边你很少能够看到实体按键，
3: 嗯，
2: 现在大家都还比较听劝啊，因为网友朋友们确实反馈的比较多一些，没有实体按键操作起来很不方便啊，对吧？你说你有这个语音的智能体，有很多时候语音这智能体可能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好用，而且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会有这个语言羞耻。
3: 语言羞耻是什么？
2: 对，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2027款的海豹06哈，
2: 嗯，
1: 说了它的动力方面呢，有这个插混的版本，插混的版本呢，一个纯电续航有230公里和320公里，
2: 对，
1: 当然还有纯电的版本，
2: 嗯，
1: 搭载的是120千瓦和240千瓦的两款电机，续航里程分别是530公里和630公里，
2: 是的，
1: 在这个续航里程方面哈，二代刀片电池是直接把这个整个续航里程往上面拔高了一些，
2: 对，又快嘛，嗯，
1: 对，再加上这个闪充技术啊，确实是充电比较的方便了哈。
2: 但现在说不是说有那个不要有什么续航焦虑啊之类的，嗯，但最近我才看到了一个朋友圈，
1: 怎么说，
2: 就是说充电的问题，
1: 嗯，
2: 出去自驾的开的就是新能源车，
1: 对，
2: 然后想显示的话，当时还有1小时20分钟把这个电充满，嗯，好像是，嗯，我当时看到那个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朋友圈，
1: 应该是看到了，
2: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就是说嘛，就说，嗯，啊，要这么久怎么怎么样嘛，发了一个朋友圈，一位朋友，
1: 对，确实是哈，但是呢，在今年来说的话，就各家都把自己的这个充电效率往上面提了一提哈，
2: 以前买的可能就稍微要久一点，
1: 嗯，就是在发展嘛，行业哈，
2: 嗯，
1: 后续的话肯定是可以达到我们设想的那样一种目标哈，
2: 嗯，
1: 然后呢继续再来关注到下面一款车型啊，这提到这个车型就想起了那条朋友圈上的

0: 对，但不是同款吧？
1: 不是同款
0: ，G9 不是 L。嗯、
1: 对，是 G9 L 哈、啊，这款车。
0: 嗯，
1: 日前呢，咱们是从官方获悉，小鹏的 G9 L 呢将会在8月11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呢是大五座的旗舰 SUV， 与6座车型的小鹏 GX 呢共同布局旗舰车型，新车将会是一款30万级的中大型 SUV， 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的动力版本，全系标配800伏的超快充技术，可以实现9分钟充电，补充450公里的纯电续航。
0: 嗯，
1: 这个就有点区别了，是吧？
0: 有意思了。
1: 再加上它是小鹏的 G9 L，L、L 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应用在车上就是加长的意思。
0: 对
1: 啊，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车身可能会进行加长，
0: 还要加长、啊，
1: 轴距也有可能会加长。
0: 这款 G9 其实已经够大了。
1: 嗯，再有一个，它分了两个版本，以前 G9 就只有纯电的版本，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是有增程的版本车型，这个也是小鹏这一两年当中做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开始布局到增程的市场当中了哈。
0: 是的，外观方面看一下，小鹏的 G9 L 采用品牌最新家族设计语言，车头为封闭式前脸，配备无断点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前脸包围两侧集成 AI 数字投影大灯，那么中间搭载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车辆行驶工况自动的进行开合调节，散热优化风阻系数。
1: 单从这个外观上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有所变动的。
0: 我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方正、
1: 没有那么方正，尤其是它车辆尾部变化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
1: 就它的这个车身的侧面造型，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接近于这个极光 L 的那种悬浮顶的造型了哈。
0: 哦，
1: 啊，就确实看起来会更加的运动和年轻一些。然后呢，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12、1米99以及1米78，轴距是3米1啊，确实是有一个增长的哈。
0: 嗯。
1: 然后呢，车辆配备了电动的开闭的一个电吸门。与22英寸的超宽的鸳鸯胎，车尾的装配车顶的一个扰流板，然后呢，高位刹车灯与贯穿式的尾灯与头灯组进行呼应，尾部设置了内凹式的一个排光罩啊，然后呢和这个撞色的一个后包围，
0: 嗯，
1: 然后整体的一个后面的尾部的造型哈，
0: 嗯，
1: 是更加偏向于自己的首款车型小鹏 P7 的。
0: 哦，反正就是跟那个 G9 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1: 对 ，G9 的就是比较就是原先老的那个版本哈，就是老款的车型，就是更加偏向于平常的那种 SUV 的尾部风格。
0: 对对对。
1: 然后它的这个尾部风格，就是大家如果说看过这个新款的，在去年上的这个新款的小鹏 P7，
0: 嗯，
1: 它的那个尾部造型其实就和这个差不多，
0: 嗯，
1: 只不过把它进行了一个纵向的拉伸。
0: 对
1: 啊，就是把它给拉高了啊、
0: 嗯！
1: 确实还是这个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在里边的哈。
0: 是的、嗯，那内饰方面看一下，新车采用的是环宇星空头等舱设计，搭配星绒透光皮革与撒哈拉橙内饰配色。车内配备悬浮式中控屏、88英寸 AR HUD、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车内呢，
0: 没得说，
1: 豪华感呢稍微的提高了那么一些些哈。
0: 是。
1: 然后呢，座椅搭载了全体型的 AI 主动的贴合技术，内置91个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驾乘人员的体型、坐姿变化自动的调节适配。然后呢，前排采用的是双响的悬浮中岛的一个设计，配备了双50瓦的智能升降无线充电、双联通式的杯托等等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在里边。
0: 嗯，都还蛮齐全的。第二排配备21.4英寸 3K 娱乐屏，
1: 嗯、
0: 支持75度无极角度调节，那么可以通过语音触控、手机蓝牙3种方式进行控制。二排搭载行政中岛，集成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折叠小桌板、功能通控制屏，还有配备风冷双开门、温区车载冰箱。
1: 不知道啊，就是两位老车主听到这个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
0: 没什么感想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买，但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
1: 就是价格方面确实是
0: 早买早享受嘛，
1: 相对来说有点优惠，但是。那这个新款的车型确实加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二排的娱乐屏，
0: 嗯
1: 啊，对吧？比如说这个二排的行政中岛，
0: 对的
1: 啊，而且上面还集成了这个充电的面板啊，以及折叠的小桌板啊等等的一些这个舒适性的配置哈、嗯，包括说这个车载的冰箱啊也是有配到的。当然，老款的车型也有冰箱。新车呢还搭载了3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全车配备了头顶天幕以及两侧车窗270度的三面电动物理。

0: 遮阳帘，整车的得房面积呢是5.1平方米，后备箱容积1152升。
1: 是的，那同时呢，它还搭载了3颗图灵 AI 芯片和小鹏第二代的 VLAR 的一个智能驾驶系统。智能驾驶硬件呢，有效算力会达到2250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那么新车纯电增程两大动力版本均是提供了2驱、4驱的车型，全系标配旗舰智能底盘。纯电版本呢是提供了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的2种电池。CRTC 纯电续航包含672、702、725、755、775、875、805公里6个版本。那其中纯电的2驱车型，它搭载的是270千瓦的单电机嘛。那纯电的4驱车型呢，采用的是160千瓦前电机加上270千瓦的后电机双电机的一个布局。
0: 这个版本分的还蛮多的，
1: 6个版本。
0: 6个版本的一个车型，最高续航可以达到805公里，在纯电续航方面的话是有所提升的。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3颗的图灵 AI 芯片啊，确实也在向小鹏的 GX 开始靠齐。然后呢，增程版本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的最大功率110千瓦 ，W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25公里和350公里2个版本。这个对于增程车型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WTC 实际工况啊。然后呢，其中增程的2驱车型搭载的是210千瓦的单电机，增程的4驱车型呢，采用的是160千瓦的前电机加上210千瓦的后电机组成的双电机的组合，全系标配800伏的超快充技术，可以实现9分钟充电补充45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确实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对，
0: 技术还是在进步的。
1: 那肯定啊，进步了不少。
0: 小鹏呢也依靠着今年上半年的小鹏 GX 呢，也是稍微的火了一把。包括说前段时间才上市的小鹏的 Mona 的 L03， 也是占据了一定的一个市场地位哈。
1: 因为这款车其实跟它之前的小鹏的 Mona 03吧，他们都是比较热门款的车型吧，加上他们的性价比呢，也确实比较高。
0: 对，没错，主要是性价比方面确实还可以哈。然后呢，大五座的旗舰小鹏 G9L 上市之后呢，希望也能够打通一下这个大五座的一个市场哈。然后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近日呢，咱们也是从官方渠道获悉，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将于8月11号开启预售。新车呢是 ID.ERA 序列的首款轿车，同时呢也是大众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高阶智驾能力的轿车。我们都知道 ID.ERA 有一款车叫做 9X 啊，对吧？就是咱们还打过广告呢，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金主爸爸，
1: 对，你录的。
0: 上汽大众 ID.ERA 9X 哈，
1: 是的。
0: 确实呢，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系列呢，现在也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逐渐的开始占据到一定的一个地位了哈。其实要说到在外观方面，这一款 ID.ERA 的5S 呢，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脸，再搭配一体化的灯组的布局，整体的造型呢大气，并且是比较舒展的。
1: 是的，那侧面来看的话 ，ID.ERA 5S 呢，流畅的溜背弧线从 A 柱平滑延伸到车尾的部分，那么配合尾端微微上翘的鸭尾结构，在稳重的家用气场里融入了恰到好处的灵动气质。尺寸方面呢，这款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3、1米88、1米5，轴距是2米76。
0: 没错，就是光看这款车型的外观造型的话，让我想起了他自己旗下的一款轿跑，还是以前一个比较出名的综艺节目里的代名商，这个代言商
1: 哪一个
0: 啊？零度。
1: 零度这款车也是一个热门车型哦。那个时候，
0: 对，没错，就是也是上汽的这个零度吧，然后呢，这个零度车型就和这个有点类似。
1: 零度车其实蛮漂亮的，
0: 它就有种那种轿跑的风格在里边哈，
1: 对，
0: 运动感方面的营造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车尾方面的话，采用的是比较极简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的形面呢是平整克制，没有复杂的一个线条与装饰来进行堆砌，让整体的车尾显得更加的敦实和厚重一些。
1: 是的，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环抱一体式的一个座舱布局，营造出了宽敞舒适的座舱空间和温润的居家氛围。
0: 就是这个内饰的氛围感，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大众的车，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比起大众的原本的内饰要好看不少，
1: 是的，
0: 这还比较神奇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3: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4: 新生代。
3: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4: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3: 继续再来关注到这个要上市的上汽大众的 ID.5S 这款车哈。要说到在动力方面的话，这款车呢采用的是1.5升的一个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的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30千瓦，在纯电续航方面的话，搭载的是一个19.1千瓦时的电池组，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些小啊，
4: 有点小了。
3: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是160公里，
4: 嗯，
3: 是 COTC 啊，实际呢可能就跑一个100公里出头，
4: 哦，
3: 对吧？所以说我说它的这个插混呢，一直就是稍微的把电池包就是做的有点少了，稍微的小了一些哈，希望后续呢还是可以跟进改进一下，
4: 肯定会进。尊敬的，
3: 没错。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新车上市的环节了哈。要聊到呢，在8月8号呢，咱们也是从阿维塔的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大型 SUV 阿维塔07L 正

0: 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2.99万到27.99万，限时权益价区间21.99万到26.99万，
1: 降了一万，
0: 对，降了一万。然后呢，作为旗下的全新的大五座 SUV， 其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的全球量产最高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啊！你看看，我都说了，896线除了自己旗下的问界 M7-M8 没有搭载之外，
1: 其他都有，
0: 其他都有啊。然后呢，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89.33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5C 神行超充电池，以及35.4英寸的4K 全景星环屏，四门的静音电吸门，六处的辅助驾驶小蓝灯，9个安全气囊等等的一系列的豪华配置，并且呢搭载了钛型分布式的一个电驱等等啊，三款车型。
1: 三款，21.99万元、23.99万元、26.99万元。
0: 对，有分了三个这个纯电的版本啊，但是最后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纯电的版本啊，有个 Ultra 的3.7纯电版，哦，也是纯电版，
1: 纯电版
0: 也是纯电版，
1: 都写了纯电了。
0: 26.99万啊，顶配的车型啊，因为这个阿维塔07以前有这个增程版的车型的，因为我是了解到的哈，也去实际的去试乘过啊，然后呢，阿维塔07L 呢。也是在老款的基础上加了个 L， 也就是说
1: 加长了，
0: 加长了啊，简单来说就是加长了哈。
1: 对，
0: 在外观方面的话，依旧秉持着蔚来美学的一个整体的设计理念，采用的是蝶翼式的一个前脸，简约的无中网的前脸，仅靠两侧的车灯来进行点缀，提升了一定的一个辨识度。配色方面，该车提供到了墨白、墨黑以及岩灰、星紫和咸夜银啊，供大家进行选择。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91米、1.98米以及1.65米，当然这个高度呢是有一个空气悬架的一个可调的，是有还有一个是1.67米啊，轴距呢是2.99米，接近3米的一个轴距啊。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车身线条是非常流畅的，去向化的车顶线条呢，设计能够让它看上去更加的灵动且时尚，确实这款车很时尚啊，并没有传统的中大型 SUV 的笨重感。那同时呢，作为华为乾坤与阿维塔战略合作2.0的车型，阿维塔的07L 壁柱上印有乾坤的一个 logo， 尾部方面呢，车窗线条在尾部迅速的汇合，形成锐利的微型后窗，有着不错的一个设计感。同时呢，它的这个尾灯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设计嘛，营造出干练整洁的一个简洁视觉效果。
0: 就这款车没有什么好说的，帅啊，
1: 好看，颜值高，
0: 帅。
1: 但它方向盘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操作，但具体自己也没操作过，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就
0: 说
1: 人家不好操作。
0: 因为这个方向盘哈，啊，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去吐槽。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方向盘为什么不做成那种传统的圆的啊，非要做成这种方的，
1: 他可能也是按照他想要时尚的那个设计理念，
0: 对，没错哈，啊，这个主要是各花入各眼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比如说前面的那个天际屏，有的朋友喜欢的不得了啊，时尚啊，对吧，有的朋友也就觉得也就那样啊，你还不如给我搞个 HUD 的抬头显示来的实在，所以呢，这个关于设计这方面的东西啊，你只能说是各花入各眼啊。然后呢，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蔚来的环拥座舱的一个主题设计，配备了15.6英寸的悬浮式的屏幕，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以及双6.7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啊，营造出了兼具未来感与松弛感的一个座舱的氛围。同时的话，这款阿维塔07L 的头枕以及肩部的承托均采用了更加宽大的一个设计，进一步的增强了乘坐的舒适性。车辆的后排出风口的位置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整个区域的外轮廓呢，进行了一个造型上面的微调，同时呢新增了触控式面板啊，或者说这个是屏幕啊。
1: 那储物方面的话啊，100升前备箱可以容纳一个20寸的行李箱嘛。那735升后备箱呢，可以容纳11个20寸的行李箱，后排放倒之后还可以扩展至1645升。那同时全车拥有24个储物空间加10个拓展点位，同时根据官方表示呢，其前排座椅拆除头枕后向后方这个放倒的话呢，可以形成一个2米的贵妃椅，后排座椅折叠后呢，搭配专属的床垫，还可以形成3平米的大床房。后备箱可以加装智能拓展物，还有安装投影仪，配合幕布及座椅放倒功能，来打造一个4平米的家庭思想影院。
0: 也就是说，还是向网友们妥协了哈。
1: 对，
0: 你以前说我光运动不家用啊，光时尚不家用，
1: 那我就给你加用呗。
0: 现在也都可以。

0: 加油，对吧？嗯、前面放倒你可以平常的时候在车内午休，后面放倒你可以在野外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去露营。
1: 对
0: 啊，确实也是增加了一定的一个家用的舒适的属性在里边。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上市的这款阿维塔的 07L 啊，就这款车。
1: 嗯，
0: 那说到这款车在舒适性上面呢，副驾的零重力座椅支持120度的一个零压半躺，然后呢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30度的全段的电动调节，座椅呢采用的是亲肤水性超纤的皮革，通过了婴幼儿级的一个认证啊，无苯无甲醛的一个添加，然后呢枫红和这个云白的内饰呢，则是采用了 NAPA 的一个真皮座椅，还有方向盘，
1: 嗯，
0: 还有类似于这个超纤类的一个麂皮的顶棚，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豪华质感。另外的话，全车四门采用的是六毫米的一个双层的一个隔音玻璃啊，全车151项的一个声学处理，
1: 是，
0: 确实在配置上面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同时它全系标配的也不用多说了嘛，华为乾坤的896线激光雷达，可以在120米外啊稳定的识别14厘米高度的一个小目标，且全车搭载含4D毫米波雷达在内的27个高感知智驾传感器，形成360度周身高冗余融合感知网络。阿维塔07L上市呢，就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基于华为的这个 WEWA2.0 的架构，做到了可见即可泊，支持多种车位类型的离车泊入、就近泊车等等。
0: 嗯，没错啊，不再是这个鸿蒙之行的专属，
1: 不是了。
0: 动力方面的话，还有这个增程版的车型啊，增程版本的呢车型呢搭载的是1.5T 的增程器，增程器的最大功率110千瓦，然后呢提供到了39.05千瓦时和52.0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97、240以及270公里，纯电版本的车型呢，续航里程呢分别是650公里和725公里。
1: 嗯，
0: 那要说到这款车呢，将会直面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小米的 YU7 啊、预期嘛，我们说的啊，这个比较热门的同级的纯电 SUV。
1: 对，
0: 也将会正式的切入到25到30万的一个主流的中大型的纯电家用赛道当中。
1: 但它的价格是比
0: 要便宜一些的，
1: 预期要便宜一些。但其实我觉得选择这两款车的朋友们，他们的审美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耶。
0: 会有一定的一个差别、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竞品不太像是和小米预期去对打，更像鸿蒙之行的另一款车，智界的 R7。
1: 对，界系列。
0: 对，智界 R7 这款车可能就和它比较相似了，同样拥有一个比较运动的外观啊、然后呢，同样也是拥有华为的这个ADS5，
1: 是，
0: 包括896线的激光雷达，也是同样拥有的。
1: 这样说起来，怎么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对，他们相似的地方蛮多的哈，主要是价格区间带可能也更加相似一些。当然这一款之前

0: 机可能说这个入门款的价格拉到21万之内哈，这是有点难的，因为这款车最起码是24万左右啊，最起码是24万左右啊。
1: 对的。
0: 所以呢，就是、可能说依靠价格方面的一定的优势的话，啊、这一款刚上市的阿维塔的07L 呢，还是能够去拼一拼的哈。
1: 嗯。
0: 那其实要说到作为阿维塔品牌的全新车型呢，这一款阿维塔07L 呢，不管是在舒适性，还是智能化，还是在动力配置上面呢，依旧展现出了极高的一个产品力。同时的话，其独具品牌特色的设计理念呢，也通过阿维塔06啊、阿维塔06T、阿维塔07、阿维塔11、阿维塔12等等的一些车型，建立起了不错的一个用户方面的基础。那这个呢，对于阿维塔07L 后续的一个市场销量呢，可能也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
1: 是的，那同时呢，立足于品牌整体的发展布局，阿维塔07L 被赋予了冲刺销量、拓宽受众圈层的一个关键使命，是品牌现阶段重点压住，同时还寄予厚望的核心车型。它是否能够去扛起这个销量的大旗，进一步拔高阿维塔的市场占有率呢？其实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了，看看这个新车正式落地之后啊，它真实的一些市场表现是怎么样的。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一首比较还难度有一点难度的歌曲了，
1: 有
0: 啊，难度还比较高哈、啊
1: 嗯，
0: 因为这位歌手他的一个机能是非常强悍的啊。这个歌手
1: 让我想起了最近的演唱会，
0: 啊、
1: 不忍直视。没事，他唱歌好听就行。
0: 我们是来听歌的，不是来看的。
1: 是的，
0: 来自于曹格的《背叛》哈、啊，这首歌。

0: 深情啊，这个确实因为是降调版的，所以我们唱的还比较轻松一些。
1: 对，来找声调版找不了，找原唱版你就不行。
0: 这原唱版确实很高。
1: 对，
0: 就这位歌手啊，就是他的身体机能确实是非常强悍。
1: 嗯，
0: 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这个《寂寞先生》嘛。
1: 我可以无所谓。
0: 啊，这个主要是怕把大家的音响吼烂，我们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
1: 真的是，
0: 其实我们能唱上去
1: 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主要是怕把大家的音响唱烂。
1: 哎呀，
0: 这你看，这是给自己找的这些借口。
1: 对，这个理由找得很充分呐。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思思。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上半年内江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高质量发展韧性十足；
0: 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
1: 以工代农，以农促工，东兴区走出产业融合新路；
0: 市中区田园浙乡，共享稻田迎丰收，研学体验趣味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8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引领军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措施，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会议指出，新时代社会工作在夯实执政根基、紧密党群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充分领悟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扩面提质，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党建引领治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群众工作优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注重实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等工作，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感受得到。
0: 会议听取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要持续学习深化整治，巩固成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

0: 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必须抓实抓牢的长期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做到知规矩、守底线、尽本职、守本分、干实事、求实效，确保整治工作持续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服务业交出亮眼成绩单，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533.84 亿元，同比增长 5.5%， 占 GDP 比重升至 53.1%， 稳稳扛起全市经济增长大梁。从城乡消费到新兴业态，内江服务业多点开花。暑假期间，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成为成渝周边家庭避暑热门地，石板河景区踩水溯溪、露营帐篷连片，酒店客房周末基本满房。隆昌稻田家音乐美食季、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夜市等特色活动持续点燃消费热情。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77.21亿元，同比增长 4.9%。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加速成长，内江紧扣14条重点产业链，推动文旅、物流、科技等业态深度融合。资中山歌响起的地方吸引成渝游客，威远穹窿山水与体育赛事联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 61.1%， 为工业质改数转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内江已形成生活性服务业打底、文旅融合增色、生产性服务业提速的3层互补格局，服务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从今天起，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将带您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那些平凡岁月里不平凡的光。今天的我的这5年带您认识一位返乡创业者王立勇。
1: 5年前他还是在外漂泊的蔬菜客商，如今他带领乡亲们种出了4500亩红油香椿，让小小春芽成了乡民们的致富芽。2021年，王立勇回到老家东新区郭北镇红岩村，看着田间辛苦劳作却挣不到钱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定决心回乡，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2022年，王立勇发现一个商机，内江随处可见的香椿在北京、上海等地批发价高达$80，可启动资金、土地流转、冷链库房等现实问题让他一度犯难。转机来自内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人社、农业、乡镇等部门主动上门，贴息贷款、产业补贴逐一落实，土地勘测流转全程协助。2023年，王立勇正式回村注册公司，成立合作社，以企业加带头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红油香椿种植，种苗免费送，技术上门交，收成保底收购，农户不担任何风险。短短3年，香椿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种植面积突破4500亩，覆盖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以及眉山、泸州等地。基地常年吸纳1000余名村民务工，带动35户农户种植香椿。2026年，投产部分香椿产值突破800万元，预计2027年可达1800万元。乡亲们在家门口种香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从漂泊游子到乡村振兴一线的带头人，王立勇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蝶变。如今他还担任东新区返乡创业指导员，定期为返乡创业者分享经验。面对未来，他有着朴素又坚定的期盼，扩建育苗基地，新建深加工厂房，打造农旅融合项目，力争到2030年带动全市乡村种植面积突破6万亩，让小小的红椿芽成为百姓稳定增收的致富芽。

台播出的是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眼下正值葡萄丰收时节，东兴区田家镇400余亩葡萄种植基地迎来采摘高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的葡萄不仅

0: 县村干部和区经科局的牵线搭桥，嘉美公司派人实地查看后确认品质达标，双方迅速达成合作。企业方表示，家门口直采，运输短，成本低，鲜果品质也锁得住，农户不愁销路，企业有稳定原料，这是双赢。记者从东兴区相关部门获悉，从葡萄到纸俏，从稻米到天冬，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牵手加工企业，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东兴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营收8.9亿元，同比增长10.5%。田间连车间，产业手牵手，东兴区正走出一条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1: 8月9号，市中区田园浙乡趣味共享稻田迎来丰收季，沉浸式稻田收割打谷体验活动正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片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田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领取草帽、手套、镰刀，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踏入水田。大家弯下身子，一手拢住稻杆，一手握紧镰刀，沙沙的割稻声此起彼伏，大人们耐心示范割稻手法，孩子们学着模样俯身劳作，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干得格外认真。收割完成后，大家捧着稻穗走向打谷机，感受稻谷脱粒的全过程，体会农民劳作的辛苦。农耕体验结束后，游客移步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中国甘蔗种植历史和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了一场从田间到博物馆的田野加文博沉浸式研学。从稻田到博物馆，从农耕劳作到文化寻根，这正是市中区深耕田味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把田园农事体验与糖文化文博研学串联起来，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让游客在游玩中收获知识，也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本台消息，暑期出游季，家庭困难且身患残疾的特殊儿童怎么办？近期，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暑假入户家访活动，全覆盖走访42名院外就读儿童，为特殊儿童精准送去关爱。教职工分为3支走访小组，深入特殊儿童家中实地走访，家访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及多重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细致了解家庭照料、康复训练、学习进展等真实情况。针对部分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家访工作组主动对接属地街道、村社区，协调解决就学、就医、临时救助等急难筹盼问题。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家访将安全防护宣传、家校协同育人、精准救助帮扶3项工作有机融合，家访后将全面梳理走访收集到的儿童成长诉求与家庭困难，对监护力量薄弱、康复进度滞后、存在心理困扰的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档动态跟踪管理，定岗定人定期回访，确保关爱帮扶不间片段落地见实效。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0: 教授，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6: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8: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6: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8: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两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感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5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8: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8: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

0: 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1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连线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4: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来关注到四川齐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4: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8257-8065。
0: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80-816。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

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欢迎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这时段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9号的21点，酋长杯阿森纳迎战多特蒙德的比赛在酋长球场进行。上半场，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单刀闪击得手，约克雷斯爆射中梅，而卡雷查斯兜射世界波打进首球。半场结束，阿森纳0-2。落后于多特。下半场，错利斯助攻恩瓦内里破门扳回一城，而加杜又建功哈、错利斯造了一个点球，约克雷斯点射破门，马丁内利绝平无效，最终阿森纳12-3负于多特，无缘酋长杯的5连冠。点球加练环节，多特的小将阿尔伯特丢失点球，点球加练，阿森纳是5-4战胜多特。官方消息，27岁的切尔西中卫查洛巴转会到科莫，双方签约到2031年。而根据罗马诺的报道，转会费是3000万欧加600万欧的浮动。另外，根据官方的消息，利雅得胜利签下25岁葡萄牙国脚后腰萨穆科斯塔。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球员的转会费是2200万欧元。转会方面，再来关注巴黎官方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33岁的法国国脚左后卫迪涅，双方签约到2029年。罗马诺曾在报道当中表示，转会费低于1000万欧元，而根据他的报道，巴黎激活的迪涅解约金价值为700万到800万欧元。另外，再来关注到在8月9号晚的8点，足球友谊赛，切尔西对阵柔佛新山，比赛在苏丹的伊布拉新体育场打响。上半场，艾曼帮助柔佛新山领先，安塞尔米诺伤退，德拉普点射扳平。下半场，德拉普点射双响反超比分，阿里巴斯任意球破门，而柔佛新山又扳平比分。贝洛松远射，柔佛再度领先，但是随后呢，格劳德尔送出乌龙球哈、切尔西又把比分给扳平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是3-3战平柔佛新山，背靠背两赛取得1胜1平的战绩。截至到目前，切尔西热身赛暂时是2胜2负1平。关注一下曼联官推晒出图片，拉什福德、梅努、德里赫特、拉门斯、加布里埃尔还有舍什科加入球队，在爱尔兰的训练营。拉什福德上赛季被外租到巴塞罗那之后，最终未被买断，媒体盛传他新赛季很可能留在曼联。和他一同参加了世界杯的梅努在当天呢是加盟曼联，在爱尔兰的训练营同行的还有上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梅里赫特，门将拉门斯、青训天才加布里埃尔还有前锋舍什科也来到爱尔兰与球队会合。关注一下，根据阿根廷媒体号角报的消息，梅西已经启程飞往罗萨里奥，与去世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于当地时间的周6凌晨去世。接近梅西的消息人士向号角报证实，梅西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属实。豪尔赫最终享年68岁，此前他已与癌症抗争数月。梅西此前是身在美国，原定于本周六晚些时候参加迈阿密国际对阵蒙特雷的联盟杯的小组赛。目前看来，梅西将不会参加这场比赛。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根据 ESPN 的报道，曼城对罗德里的估价超过7000万欧元，俱乐部不会低价将球员出售，而多篇报道均确认曼城期望罗德里的转会费接近7500万欧元到8000万欧元，而巴萨提出的4500万欧元的这个初始报价已经被曼城给拒绝了，双方的协议远未达成，但是谈判呢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报道证实呢，罗德里确实希望重返西班牙，曼城呢对此也知情，但不愿意降价出售罗德里。同时呢，为了避免留住不开心的球员，俱乐部呢并未完全排除出售他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根据多名记者的报道，掘金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接下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NBC 勇士记者报道，勇士将2027赛季视为过渡赛季，专注内部提升而非引援。2009年勇士的估值仅为 3.15 亿美元，2010年乔拉科布斥资 4.5 亿美元买下金州勇士队，而如今呢，这支球队的价值已经飙升到110亿美元。美国媒体发问，库里加盟后勇士斩获四座总冠军奖杯，六次闯入总决赛，书写一个彻底改写篮球历史的王朝。在库里将整个巅峰都奉献给勇士之后，那球队真的应该在他尚能征战的岁月里就开始谋划下一个时代吗？最近 NBA 名宿大鲨鱼奥尼尔谈到了詹姆斯在湖人的历史地位。奥尼尔认为，对詹姆斯来说，好消息是他确实帮湖人拿到了一个冠军，但你要知道，贾巴尔有六个冠军，魔术师有五个，科比有五个，我有四个，兰比斯也有三个，所以虽然他也能上桌，却到不了中间的位置。另外根据这个 NBA 的记者西德里的报道，七六人有可能考虑迎回到本西蒙斯。伊万西德里表示呢，西蒙斯已经阔别赛场一整年，目前正尝试复出，西蒙斯愿意接受替补出场，扮演组织型的中锋这一角色。这位七六人昔日的状元有望填补球队阵容最后一处空缺。此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晒出训练照，并且写道，我不会去改写我的故事，那些巅峰的荣耀，低谷的挣扎，那些痛苦岁月与教训，我全盘接纳，将他们拥入怀中，人生的每一章都在我身上铸就了某些东西，那是任何其他经历都无法赋予的，感恩我走过的来路，自豪我此刻的立足之地，无论未来通向何方，我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切。而有传闻说呢，传闻这个乐福想要加盟七六人与詹姆斯重聚，不过七六人现在已经有了15人拥有常规保障合同，无论签下本西蒙斯还是乐福，都需要裁人腾出位置。而在今年休赛期呢，勒布朗詹姆斯离开湖人，和七六人签下两年800万美元的底薪合同。詹姆斯2627赛季的年薪是388万美元，而上赛季他在湖人的年薪是5263万美元，相较而言，这个是疯狂降薪4875万呐。知名的美国媒体表示啊，点评詹姆斯疯狂降薪加盟七六人，勒布朗为了加盟七六人接受了 NBA 史上最大的降薪，而国王只想赢球。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决赛，张本智和4-1击败了韩国选手吴俊成，连续两年夺得本站比赛的冠军。而本站比赛，张本智和4-1击败吴俊成夺冠，张本美和4-2击败陈幸同夺冠，两人包揽了本站比赛的男单还有女单的冠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词。第一个热搜来说到国乒，一个多月前的美国大满贯主力作战的国乒无缘男单八强，创下国乒大满贯最差的战绩，而一个多月后的横滨冠军赛非主力出征的国乒再度无缘男单八强，却似乎已经是赛前可以预见的结果了。而下周的欧洲大满贯可以暂且不论哈，但是一个月后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乒该如何的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了？先来看看这次横滨冠军赛中国男单的成绩，温瑞博是1-3不敌葡萄牙老将格拉尔多，而周启豪是1-3负于东道主名将松岛辉空，二人呢是率先遭遇一轮游。向鹏是0-3被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横扫，陈元宇是0-3完败在韩国选手张于真的拍下，二人呢是共同止步到次轮，对于中国男乒来说呢算是全军覆没了。而再来看看这四场球哈，都输在哪些地方。19岁的温瑞博面对31岁的格拉尔多，打得毫无年轻选手的冲劲儿哈，反倒是对手在场上更加的积极。而周启豪3局呢都输在关键分，需要变化的时候太单一，需要果断的时候太手软。而向鹏呢面对张本智和，全程呢是被压制，即便整体实力有差距，至少也应该放手一搏。陈元宇虽然

然是这个技战术还有心态都有明显的出现了波动哈，同样他们的比赛打得非常的沉闷。实际上呢，他们四个人虽然并非国乒的绝对主力，但也在一线拥有着不少的比赛经验了。像29岁的周启豪，俨然是队中的算是老将了哈。从东京周期就崭露头角，2021年还拿到过直通大满贯世乒赛，还有这个奥运模拟赛的冠军。23岁的向鹏呢，世乒赛曾经横扫如今世界排名第二的莫雷加德夺冠，也曾在青少年时期位列世界排名第一。21岁的陈元宇，从全国青年赛冠军到世青赛冠军，再到支线赛挑战赛的冠军，看来是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路径啊。那19岁的温瑞博，目前是中国男单王楚钦、林诗栋之后世界排名第三高的选手，也有 WTT 男单冠军在手。然而这样四名选手却是四强不入只是因为他们并非国乒的绝对主力嘛。可是一个多月前的美国大满贯，当中国男乒集体出征的时候，同样是无缘了八强，连续两站高级别赛事都无人晋级八强，这是无法用偶然来概括的。而纵观全年的男单赛场，国乒夺冠主要还是靠王楚钦、林诗栋呢也有冠军的入账，但除此之外其他人并无斩获。而王楚钦还有林诗栋都存在一定的伤病，且王楚钦虽然是位列男单世界第一，但是在世界男单竞争激烈的格局下也没有绝对必胜的把握。而林诗栋呢，目前排名已经掉出世界前五，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也不足够，而二人之后的队员甚至连竞争力都已经缺乏了。其实从国内乒超转战到国际赛场，当然也有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劳，但是相同条件下女单三人是晋级了四强，外协当然也越发的强势，而亚欧各协会都在集体的掌球，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所以客观因素根本不构成这一战或者说目前中国男单低迷现状的一个原因，还是整体的实力还有能力有所下滑。最终呢，本站男单八强的阵容，东道主日本的松岛辉空还有张本智和占据几席，韩国的张瑜珍还有吴俊成占据两席，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占据两席，德国的邱党占据一席，四强更是三名日本选手加一位韩国选手。而张本智和和吴俊成半决赛分别击败了这个松岛辉空啊，还有日韩决战当中呢，张本是4-1逆转了吴俊成。继去年击败王楚钦夺冠后呢，再度夺冠。所以一个月后的亚运会，日韩选手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日本队作为东道主，会有着比横滨冠军赛更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当然这一站横滨冠军赛国乒阵容揭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给男单成绩打过预防针了，只能够期待一个月后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样年轻阵容为主打的中国乒乓球队可以展现出伦敦世乒赛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风貌。

0: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接下来说一说维尼修斯。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皇马终于和维尼修斯成功的续约，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皇马避免了维尼修斯明年合同到期之后自由身离开哈，自己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且呢也留下了一位水平极高、对球队极为重要的一名球员。维尼修斯呢则获得大幅的加薪，成为现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在皇马队内仅次于姆巴佩。维尼修斯和皇马的旧合同2027年6月底到期，如果续约谈判不成功的话，明年1月维尼修斯就可以和有益于他的俱乐部签订预合同，而明年6月底合同到期后就可以走人了。皇马呢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维尼修斯呢则可以因为这个零转会费加盟新东家而拿到极高的年薪。那这种局面肯定是皇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呢为了防止维尼修斯今年夏天走人哈，为了给续约谈判争取更多的时间，弗洛伦蒂诺狮子大张口1.6亿欧元啊，可以带走维尼修斯，报价在这个数字以下的免谈。年仅26岁。

岁水平极高，维尼修斯呢还有很多年可以踢球，因此呢从竞技角度来考虑的话，皇马也不想轻易的放他走。另一面，皇马新任主教练穆里尼奥也希望能够留下维尼修斯，因此呢皇马才做出最大的努力，尽力的留下了维尼修斯。从维尼修斯的角度来讲，作为职业球员，所求的无非是钱和竞技荣誉两个方面，表达要走的意愿可以压皇马在续约谈判当中让步同意涨薪的要求。皇马呢是欧陆豪门，影响力巨大，又有实力拿到冠军，还能够助力球员个人拿到个人的一些荣誉。因此呢，一旦皇马钱给得够，维尼修斯是可以不走的，是可以续约的。尽管呢留在皇马，他的影响力不如姆巴佩，只能够屈居配角。而在续约前，维尼修斯在皇马的税后年薪为1850万欧元，续约后呢他的年薪是涨到税后2500万欧元。也就是说哈，2026年到2032年六年的时间里，维尼修斯在皇马能够拿到 1.5 亿欧元的薪水。除此之外呢，如果在皇马实现一些目标，或者帮助皇马拿到一些冠军，那维尼修斯还能获得额外的一些奖金。维尼修斯在皇马拿到2500万欧元年薪是税后的年薪哈，那相关的税费都是由皇马俱乐部来支付的。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为向维尼修斯支付2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加上相关的税费，皇马要掏3690万欧元。在续约涨薪之后，维尼修斯成为目前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全球年薪最高的两名足球球员都出自沙特联赛， C 罗税前收入 2.084 亿欧元排在第一，本泽马税前工资 1.225 亿欧元排第二，排第三的是皇马法国前锋姆巴佩，他税前是收入7170万欧元。而 C 罗在利雅得胜利的队友塞内加尔的前锋马内的税前年薪则为4000万欧元。今年夏天啊，尽管未向皇马提出正式的报价，英超冠军和欧冠的亚军啊，阿森纳确实对维尼修斯有意思。不过 1.6 亿欧元的转会费，阿森纳肯定是不愿意掏的，他也不想当冤大头啊，不想被皇马敲竹杠。阿森纳曾经是受益维尼修斯哈，让他利用续约谈判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向皇马施压，压皇马下调转会费，使他达到阿森纳可以接受的水平。那据说为了吸引维尼修斯，阿森纳为他开出了极高的年薪，周薪是46.8万欧元，年薪达到2400万欧元，而那是将使维尼修斯超过周薪42.7万欧元、年薪2220万欧元的萨卡，成为阿森纳阵中年薪最高的球员。但阿森纳的年薪没有皇马的高，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那因此维尼修斯最终是决定留在皇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马尔。巴西前国脚菲利佩·梅洛在个人频道当中透露，34岁的巴西前锋内马尔有望加盟美职足球俱乐部啊，迈阿密国际。梅洛表示呢，啊，这是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消息来自一位向我爆料的朋友，他之前向我爆料加布里埃尔·巴尔博萨要加盟桑托斯，后来呢，巴尔博萨果然是加盟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他是以租借的身份加盟到桑托斯的，而这一次他告诉我，内马尔明年1月要去迈阿密，如果这个转会最终发生了，那我就是第一个对外透露这件事的人。迈阿密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项，内马尔有可能在迈阿密国际退役。内马尔和桑托斯的合同是年底到期哈，此前谈起未来，内马尔表示，我现在没有考虑退役，我和桑托斯的合同在12月到期，我希望为俱乐部拼尽全力，之后呢，我会好好的思考未来，我有可能离队，也有可能留队啊，甚至可能会退役，也可能会继续踢球，我也不知道。距离12月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到时候看吧。如果内马尔明年1月份加盟到迈阿密国际的话，内马尔梅西苏亚雷斯的 MSN 组合就有望重聚了。而当初的 MSN 组合为巴萨效力，帮助巴萨夺得14-15赛季的欧冠冠军。不过呢，三人想要在

拉密重聚的话，不仅需要内马尔如同梅洛的爆料最终加盟到迈阿密国际，还需要苏亚雷斯完成续约。这名39岁的乌拉圭中锋和迈阿密国际的合同啊，在今年年底就会到期了。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的8月7号到8月9号第22轮，其中呢浙江队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举行，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遭遇6轮不胜，身后的青岛西海岸和河南队闷平，大连英博赢下辽宁德比，升到积分榜的第3位。具体的比分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是4-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青岛海牛是0-1输给了上海申花，大连英博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云南玉坤1-0击败成都蓉城，河南队是0-0闷平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是2-3不敌上海海港，山东泰山是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点点就是又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了。最近呢，就你知道老上网老刷到一些东西，就会老让你焦虑。
1: 制造焦虑。
0: 对，之前我们有个大家分享过那个审美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最近有一个焦虑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古相。
1: 古相。怎么着呢？
0: 以前啊，比如说皮肤有皮肤焦虑，我长痘啊，
1: 是
0: 我老是长闭口啥的，
1: 可以调节
0: 啊。对，也比如说上星期我出去玩了一下下，紫外线有点过强，
1: 是
0: 晒得我两个臂膀
1: 有点黑，
0: 不一样，
1: 是
0: 本身就黑，更黑了，而且一边黑一边还没有那么黑，不均匀，就是焦虑，
1: 对，
0: 这都是小问题了。现在你打开社交媒体的话，你会刷到一些视频，比如说一个博主拿着那个透明的标尺贴在女明星的照片上面，用红线去标注什么颧弓的宽度、下颌角度数、眉弓什么眼眶的比例关系，最后给你一个结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骨相美人。
1: 是，所以现在又在给大家制造一种什么骨相美这样的一焦虑哈。
0: 对，这个全新的焦虑是护肤无法解决，
1: 是
0: 化妆遮盖不了，就是我骨相的问题啦，
1: 是
0: 这个我整的我更焦虑了。好，然后评论区里面就有很多女孩子可能
1: 是
0: 对号入座了吧，比如说好像我的这个颧弓太宽了，
1: 是
0: 我的面中太长了，我的下颌线不够流畅，
1: 哎呦，
0: 曾经被归类为好不好看的模糊感受，突然你会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组精确到毫米的数据了。所以容貌焦虑从此有一个全新的，就更加科学的表达方式。
1: 那天哪，
0: 骨相不美。
1: 是，那如果说就是用我的照片去测量的话，那是不是必须得精确到毫米？就是差一点点的话都不够骨相美，是这意思吧？
0: 拿我的照片去测量，我跟你说，粗制是雷点，没有一个是合乎标准的，不管是角度、长度还是宽度啊。当然，现在以前是皮相美嘛，你看要怎么样？比如胶原蛋白，
1: 是
0: 哪个地方要鼓起来，哪个地方要怎么样？
1: 对。蓬弹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个骨相取代皮相成为审美讨论的核心词汇。那它到底是一次审美认知的升级，还是说一种包装的更加高级的容貌焦虑呢？
1: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会有一点焦虑啊，就是拿着这些明星的这种照片来和自己进行对比。
0: 我是普通人，
1: 我的颧骨太高了，怎么办？
0: 对，其实所谓的这个骨相美的概念最初被提起呢，不是什么坏事哈，
1: 是
0: 因为它本意强调就是说，你的面部结构的一个协调性比你自己就是当下皮肤状态更加重要。你就不要去盯着你的这个毛孔和皱纹，
1: 是
0: 啊，你面部的骨骼框架才是一张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底层逻辑的一个脸嘛。
1: 是，但是现在发现自己的这个面部的骨骼的框架可能经不起考验。
0: 对对，当初被提及的时候呢，是作为一种审美观察，这个视角本身是有价值，因为你就不要盯着，我的，
1: 这个对，有点毛孔啥的，
0: 你抖得有点熊哎，
1: 是，对对。
0: 最开始是给大家一种就是还有点点那个安慰的感觉。就我今天长得的是我骨相还可以的感觉，
1: 是
0: 现在就不一样了。好，人间过客说你是旺夫相，但是有点强势，你是从哪儿砍出来的呀？你会砍翔啊？咋子砍到我的骨相了啊？这个骨相的问题最开始被提及出来的时候，就是不要盯着你脸部的一些小瑕疵而焦虑。
1: 对，
0: 但是问题在于你要知道，一个原本有道理的审美的观察，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当中被无限放大和工具化之后呢，最终就形成了一套现在所谓的什么精密的面部的评分系统。你的美工打几分啊？
1: 是，
0: 你的鼻梁骨打几分？你的颧骨有打几分？
1: 是，
0: 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了。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就是矫枉过正的感觉。
1: 没错，
0: 有点偏离了哈。
1: 是
0: 啊，人间过客说你就说是不是吧，我倒觉得的不是。摸没得啦，摸枪死哈。所以大家在刷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可能见过刚刚我们提到一些内容，比如说你的这个颧弓的宽度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才算高级，什么三庭五眼的比例要达到多少才叫 紧凑，
1: 嗯
0: 啊，这个眉弓够不够高，决定了你的眼窝深邃感是否达标。
1: 哦，都已经这么严格了吗？
0: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现在一些博主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嘛？
1: 是，
0: 他就把这一套
1: 哦，所以他就会去研究这些，
0: 对，
1: 是吧？
0: 他就把这些所谓的专业术语，然后拆解。用明星的脸去拆解，
1: 是
0: 我就是很好奇，你样子不两国人去拆解？
1: 因为就是可能放大了之后，全是有瑕疵的，对于他们。
0: 对
1: 呀、
0: 啊，你就拿普通人的脸去拆解不就得了吗？非得拿那种就是明星脸，因为明星都知道，确实是长得非常漂亮，人家才能当上明星。
1: 标志，对，确实，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的脸，你不够漂亮，你怎么可能成为明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对啊、
1: 嗯、
0: 然后他们把明星的五官这样的一些什么空间关系量化成一组组数据，然后告诉你，哦，这就是美的底层密码、
1: 嗯、
0: 如果你没达到，
1: 是
0: 那你、就是、
1: 不够美啊，不是不算是美女，
0: 对对对、
1: 哎、
0: 但这些刚刚讲的内容之所以传播力这么强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被披上了所谓的客观分析的外衣。
1: 哎，是，我是有这个数据展示的哈、啊、有这个数据分析的，
0: 对，
1: 所以呢相对来说，嗯，是不是感觉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0: 在，对对，因为他不像过去人说，哎，你鼻子有点塌，
1: 嗯，
0: 就那么简单的粗暴的直接给你说，你可能还会反驳说你鼻子才塌，
1: 是
0: 你可能会有点懊恼哈，
1: 对。
0: 然后他现在是用专业的术语给审美偏好赋予了一种科学结论的权威感，
1: 嗯，
0: 就于是你觉得，嗯，我好像很难反驳他，
1: 是
0: 因为你反驳他就好像在反驳就是科学，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嗯，我怎么去反驳他呢？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1: 是，
0: 但是你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就是美真的可以被几个数据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琳。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了一个新型的容貌焦虑，叫做骨相焦虑哈。这个还没聊明白呀，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开始给我制造另外一个焦虑了。眼睛毒的朋友们说，你长胖了。
1: 哎呀，这都被看出来了，看时时刻刻都在关心你。
0: 果然你的卡姿兰大双眼是没白长啊。我就两斤你都看出来了。上个星期牵手回去之后，你知道妈妈做的饭就很合自己的胃口，然后就敞开了吃。
1: 是，
0: 而且我回忆了一下，可能是晚上那一顿吃的有点晚，8点多才吃这个饭，吃了之后呢，可能稍微就有一点点长胖，多多饱汗呐。我刚才在讲，我说两斤的肉你可能不知不觉长身上不怎么样哈，那你想一下，你裹两斤的足肉还是有两把多。好，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啊，我们就是最美的。
1: 是，
0: 今天给大家聊到一个，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个，就是焦虑要做骨相美哈，就是说你到底美不美，还要看你的骨。

0: 五相，就看你的三庭五眼，看你的这个犬宫、眉宫等等哈。我说到，其实可能你感觉他们是在科学的结论的，在定义你的骨相到底就是符不符合标准。
1: 是，
0: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会发现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就是刚刚讲到，你被几个数据去精确定义所谓的美，那审美就是一成不变的了呀，就不存在这个文化差异，也不存在时代变迁和个人偏好了呀。
1: 是，
0: 就按你这个数据定义，那我们这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头，那就没有美女了呀，就按你那个去定啊，对吧？
1: 对，但是你回想一下，十年前被认定的标准的这种脸型比例哈，和现在大家所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已经是不太一样了。
0: 对呀，
1: 以前可能流行啊什么单脸啊，这个瓜子脸，
0: 对，
1: 什么精灵耳这些，但是你说放在现在的话，今天的这个黄金比例同样会被新的标准所覆盖。
0: 对，
1: 也许十年之后流行的又是另外一种样式了。
0: 是的，所以你想，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科学？对不对？
1: 是，
0: 你这个骨相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偏好的伪科学化，它最大的杀伤力就在于它把主观判断，就是我认为的美和你认为的美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就包装成为了客观事实，让你误以为自己的焦虑是有据可查的。就是你只要你的脸、你的长相不符合他的定义标准，你觉得哦，我是不是就不美？是不是？
1: 对，就会有这样的焦虑。
0: 对，点点在说，如果按零零后标准来划分的话，那小倩和钟玲就是标准的美。你这话说的好听，我都是喜欢，我必须要给你鼓掌。
1: 其实像我们这种脸型是非常抗老的，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现在我们一个实习小妹妹情商不是很高吗？她说就是十多年你都没变化。也是有被安慰到哦，
1: 十多年都没变化。怎么在年轻的时候长得有点
0: 咋的，也是有点显老了的。就可能显老的长相在你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优势，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优势就逐渐的显现
1: 起来了。对，所以很抗老。
0: 对啊，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骨相美，可能如果是只停留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闲聊讨论呢，充其量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哈，也不至于说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一个伤害。那当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从制造焦虑到提供解决方案的中间，可能会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产业链。
1: 没错哈，就是一开始它可能你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或者是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上，你会刷到说先去用骨相来分析视频，就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脸好像哪里不够好。紧接着你就会发现怎么办呢？我的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好像解决不了我骨骼的问题。
0: 对，
1: 那化妆呢，只能修饰这个皮相哈。顶多我们这个修容下重一点。
0: 是的，
1: 是，但是呢，骨骼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办法改变。
0: 是，
1: 所以呢，有一些这种常规的一些手段哈，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那我的焦虑就被精准的推向了那些承诺可以重塑面部结构的高客单价医美项目。
0: 对，
1: 哎呀，这就是骨相焦虑比以往任何一种容貌焦虑都更加有害的原因。说实话，我看多了之后，我也会觉得说我想要去做这种医美项目，
0: 对，
1: 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脸型变得更加流畅，
0: 就精准的给你投喂
1: 啊。
0: 是
1: 的，
0: 你以前你看，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往前面再推几年，那些所谓的一些这个博主给你推荐的是，哎，我们的脸上有痘痘，
1: 是
0: 有闭口怎么办？然后一直给你分析，然后一直给你介绍方法，然后最后哎，就精准的推向了说我们这个产品呐，可以让你不再长闭口，
1: 是，
0: 不再长痘痘。然后你再往前推一下下，就说我们的这个面部这个地方有点凹陷，
1: 是
0: 啊，需要蓬起来，
1: 没关系，
0: 是吧？
1: 咱用这个可以使这个脸颊哈
0: 蓬
1: 起来的腮红
0: 啊，让你就是重塑一下你的皮相美。
1: 是的。
0: 然后在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就是我们的这个眉毛，你记不记得？因为我们就是那种眉毛比较浅的朋友嘛，他就分析啊，你的眉毛是你的一脸当中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部位，应该是把你推向哪里呢？
1: 纹眉。
0: 然后以前是卖眉笔、卖眉粉，现在是纹眉，
1: 是，
0: 对不对？可能以前的所有这些东西，刚刚说的产业链，它只停留在你的皮相上面。给你推荐一些护肤品呐，
1: 是，
0: 化妆品呐，
1: 没错，
0: 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 技术啊，比如说纹一下眉毛什么的，对不对？给你种个睫毛啥的。
1: 是的。
0: 现在不一样了。他给你往里头整了，往大整了，
1: 是
0: 这个产业链它又形成了，是不是？
1: 对，
0: 点点赞说长点青春美丽的疙瘩痘儿也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每一次我在脸上长痘的时候，我都在安慰自己，我
1: 还年轻。
0: 像刚刚说，快点，我在海拔3000米上面等你，冷得找不住，你不要等我啊，今天晚上来不了，我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刚刚聊到这个骨相焦虑呢，它其实最终呢。说实在话，也就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对吧？让你去做一些医美的项目，而你在他的这些精准投喂里面，不知不觉就对你自己的容貌产生焦虑，然后你就有可能会松动一下，哎，我好像觉得我应该搞这个事情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220007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题啊，是一个比你想象的更有毒的容貌焦虑，叫做骨相焦虑。
1: 嗯哼，
0: 我刚刚提到，可能以前说你皮相不够美，还可以通过一些后天努力，比如说护肤品呐、啊，或是稍微的化一下妆啊，做一些改善，好像能调节一下吧。但是这些博主们开始给你制造所谓的这个骨相焦虑的话呢，你就发现普通的努力全部失效了。
1: 嗯，
0: 那他们的生意，哎，也是从随着你的这个焦虑越来越深之后呢，它就越来越做大了了。
1: 是，
0: 而这种焦虑还有更加阴鼻贴天撒，就是它让你觉得问题是自己发现的
1: 哦，
0: 不是别人制造出来的。
1: 嗯，
0: 因为你自己刷的视频是吧？
1: 那确实，
0: 我没有按图让你刷吧？
1: 嗯，
0: 你自己对着的标尺，我没让你对吧？
1: 是，
0: 你自己分析的数据，自己得出的结论，
1: 嗯，
0: 没有我一给你分析出来吧？
1: 好像是那个道理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博主，所以帮我认清了自己的脸的这种感觉啊。
0: 你还感谢他呢？
1: 对，
0: 所以你再回头想一想的话，你在看的那些骨相拆解之前，你真的觉得你自己脸有这些问题吗？
1: 嗯，倒也还好哎，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可能大不了觉得。哎，我好像是颧骨低一点儿，可尴尬。
1: 嗯，
0: 其实也无所谓，
1: 脸也不对称了
0: 啊，也不是和印象没关、
1: 嗯，
0: 对吧？
1: 是，对。
0: 所以很多时候焦虑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它是被一针一针、一条一条精准给喂养出来的。就是你看那些短视频以及博主的分析哈。
1: 是的。
0: 所以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哈。
1: 嗯。
0: 一个人的美丽真的是由几块骨头的形状和位置决定的吗？
1: 是吗？
0: 对吗？
1: 是吗？
0: 因为这个骨相分析最大的思维陷阱是，它把人的脸当成了一张可以被拆解、被打分、被优化的工程图纸。
1: 哦，
0: 你比如你的颧骨是零件 A， 下颌是零件 B， 眉弓是零件 C，
1: 是，
0: 只要每个零件的参数达标，组装出来就是一张完美的脸。
1: 嗯，
0: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1: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哈，
0: 对吧？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的美和魅力。几乎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
1: 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好看，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面中的比例恰好符合了某一个黄金分割。
0: 对，
1: 还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是这个人笑起来好像特别好看哈。
0: 对，
1: 这个眼睛弯弯的这个弧度，
0: 像月牙儿，
1: 是有吸引到自己。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思考的时候那种微微蹙眉的样子。还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迎面走来一个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的松弛感和自信，
0: 对，
1: 你会觉得这一个人挺好看的。
0: 对，
1: 是，所以对于美来说呢，它是流动的，是动态的，是活的。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表情的变化当中，或者是一些语气的这种起伏当中，会有这种变化。还有就是一个人的整体的状态和气场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美的。
0: 是的，你甚至因为有一个这个人，他第一句话跟你说的，他的声音好听，或者他在你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侃侃而谈的逻辑思维吸引到你，
1: 是，
0: 甚至你会觉得他的情绪价值这一块提供的很好，然后你觉得哎，他是你喜欢的人，
1: 是，
0: 或你觉得他是一个美的人，
1: 对。
0: 而这个骨相分析下面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冻结成为了一张正面的免冠的照片，然后在这一张静态的照片上去画线，量角度，
1: 是，
0: 算比例，
1: 对。
0: 他取消了表情，取消了神态，甚至于取消了一个人身上所有无法被数据捕捉的东西，很多让人过目不忘的一些面孔拿去做骨相拆解，不可能说你每一项数据都达到教科书级的级别，
1: 是，
0: 但是当他们笑起来动起来，你根本不会想到哦，他的三庭五眼，他的面中比例，达不达到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些标准。
1: 是的，
0: 你只会被那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击中，那个东西是任何标尺都量不出来的东西。
1: 是的，
0: 一个人静态下来，可能你觉得哎，他不是很美，他奔跑起来，
1: 是，
0: 他运动起来，
1: 对，
0: 你会发现他闪闪发光，
1: 对，很有生命力啊，
0: 不可方物，对不对？
1: 是，对对对，
0: 所以
1: 对，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呢，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被大众认为极具魅力的面孔，它有可能并不符合所谓的完美的骨相的标准。
0: 对
1: 对，
0: 千万不要掉入这个陷阱啊！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辨识度和吸引力恰恰就来自那些在骨相分析体系里面可能会标记为缺陷的部分。你比如说有一些颧骨啊，它不符合，
1: 是，
0: 但你要知道稍宽的颧骨带来了什么力量感和高级感。你一些面中比例可能有点过长，或者过宽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会带来一个大气与从容，
1: 是的，
0: 看起来不小家子气，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真正让人记住的美，往往不是因为哪里都挑不出毛病，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属于

0: 己的无可挑剔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无法被复制的气场，那些所谓的不标准恰恰就是辨识度的一个来源。
1: 嗯，是的哈，就是如果说每一张脸都严格的去按照同一套所谓的完美骨相的模板去修正的话，最后你会觉得这个大家好像都长得一样了啊，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千人一面。
0: 嗯，
1: 所以有人在说现在的一些这种娱乐圈啊，就是大家这种辨识度不高吧，
0: 啊，
1: 对，就感觉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种样子，
0: 就是美则美矣，但是没有什么生命。
1: 是，
0: 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啊，骨相的作为一种审美观察角度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它成为了这个评分的一个系统，伪科学化之后与

0: 29081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刚给大家聊到的话题，这个骨相的焦虑啊，希望大家就不要再去焦虑了，要天天开心一点。那怎么去开心呢？肯定是关于情绪消费这一块。我发现好像什么都可以用消费去理解耶。
1: 嗯，
0: 那骨相它就是制造焦虑，然后它做一门生意，
1: 是
0: 让你去消费。
1: 嗯，
0: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时候你觉得哎不开心啊、我们要怎么开心的话呢？有些朋友说，哎，那我花一点小钱来买开心啊。
1: 是，
0: 那这个情绪消费怎么去把握温度与尺度呢？你不要一不开心就花钱，一不开心就花钱，
1: 嗯，
0: 然后发现到最后，哎呀，花太多钱了，
1: 是，就更不开心了。
0: 对，因为从很多玩具，你比如说解压的那个捏捏乐，
1: 嗯、
0: 到火遍全网的什么拉布布，
1: 嗯，
0: 再到包挂热什么骨子热，还你们最近玩那个拼豆啥的，
1: 嗯，是。
0: 情绪消费呢，正快速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哈。很多年轻的朋友就认为，哎，花小钱办大事，这个适度情绪消费价值是非常赞同的，是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1: 嗯，
0: 这种注重自我认同的消费方式已经成为了撬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了哈。那情绪消费呢，既关注商品的实用性和这个性价比啊、又能够强调它引发的这个情感共鸣嘛，就是哎，心理慰藉的功能是达到了的，我花了点小钱，
1: 嗯，
0: 它确实让我快乐了，
1: 确实。
0: 那我们就是如何在满足情绪需求和避免过度依赖之间找平衡呢？
1: 嗯，
0: 确实是大家真的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因为你发现我一直在花小钱，就买那个什么开心，花着花着你最后一算啊，月底，妈呀，我这个工资全花出去了，
1: 嗯，
0: 甚至有点超支了啊。
1: 是，
0: 那这个情绪消费哈、啊，其实说实在话呢，贵在就是真诚，能够真的给你买一点点开心，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注重适度。以及要理解一个词儿叫做无过无不及，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发生这个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你比如说，可能像以前祖一辈他们就固守固土嘛，现在呢，大家要么在外面上班，
1: 嗯，
0: 要么在就是。

0: 打工，
1: 是
0: 吧？要么就是求学，
1: 嗯，
0: 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这种要去寻找归属感和那种内心安稳的那种东西，就真的非常非常你的需求了。
1: 嗯，
0: 以前可能在故土你不觉得咋样，
1: 是
0: 稍微生活苦一点，你觉得也不觉得好苦，那你现在你感觉你其实。一日三餐吃饱了的，
1: 嗯，
0: 身体也是穿暖和的，
1: 是
0: 衣服甚至到了季节该买都买了的，
1: 嗯，但还得不到满足，
0: 因为你的心灵没有那种归属感，
1: 嗯，
0: 你没有那种寄托，
1: 是，
0: 那你就只有通过情绪，
1: 嗯，
0: 消费去构建一个关系，就是哎呀，我好像消费了之后，我心灵得到了一点点的开心，我就好像有所寄托了，
1: 嗯，没错，
0: 嗯，对对对，所以大家不是说你不能去花这个钱，但是你花钱一定要适度哈。还有就是情绪管理呢，
1: 嗯，
0: 确实是疗愈身心的重要途径，
1: 没错，
0: 但不一定非得去买东西哈，
1: 嗯，
0: 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以前我们给大家提到你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和闺蜜朋友聊聊天什么的，
1: 是的，
0: 对对，
1: 就开导一下哈，
0: 对，然后这个情绪的消费呢也有很多类的，年轻嘛，
1: 嗯，
0: 年轻人基本上就是爱你老几，
1: 那确实，
0: 然后稍微就年纪大一点他可能就有一点点，说实在话理解不了，怎么现在年轻人
1: 嗯
0: 稍微有一点不对劲就得爱你吧老几，
1: 是，
0: 但是我们确实对于疗愈经济和情绪消费的关注是在增加哈，但是适度的情绪消费调节情绪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从需求的这个层次来看的话呢，就是安全需求、爱、归属和尊重哈，
1: 嗯，
0: 我们只能够通过一些小小的方式，你比如说你之前不是特别喜欢的拼豆吗，
1: 嗯，
0: 我都没有理解到为什么你们特别喜欢吃拼豆，
1: 是
0: 拼豆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1: 什么也没想，只想要就是赶紧就是按照这个图纸把我喜欢的这个东西做下来，
0: 做下来，
1: 对，就是可能也在练自己的专注力吧，因为就是在这个长时间，你就专注做这一件事情，你就不会东想西想，
0: 对，
1: 当你做出来了以后，特别是如果说你做一些比较难的大一点的，就你会觉得说做完了之后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嗯，哎，那最后你有没有就是给自己算一笔账，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1: 其实我也一次的话可能就花了50左右，但是50的话就是我可以从他开门，大概1点钟开门，
0: 嗯，
1: 我可以做到晚上8点钟，
0: 嗯，
1: 啊，对，就是这一，
0: 哦，
1: 对，他时间特别的长，
0: 就相当于一天的时间你都可以花费在那儿50多块钱，
1: 对，是的，
0: 哦，这个也算是花小钱，真的是花小钱，
1: 嗯，
0: 买到开心了，
1: 是，
0: 因为你本身就喜欢这个事情，
1: 是。
0: 刚好又是从早到晚，就50多块钱、
1: 嗯。对，那如果说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不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就可能在家里发呆，东想西想，
0: 嗯，
1: 想这想那儿，
0: 不开心。
1: 对，
0: 然后马上点下个单，
1: 嗯，
0: 上万的包，才能安慰到自己。
1: 然后每天在家大吃大喝，
0: 哦，然后花的更多。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也算是花了小钱买了开心。
1: 嗯，
0: 那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适度啊。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在一个阶段要回头望一望，去总结一下你到底花多少钱，
1: 嗯，
0: 因为千万不要花超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好，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不需要去消费都能开心哈，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更，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川渝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中心支公司非车险部经理黄强黄经理。欢迎黄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黄经理。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寿财险内江中心支公司非车险部的黄强，今天非常高兴走进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今天我想和咱们内江的餐饮商户、食品加工企业、生鲜商超经营者聊一款守护舌尖安全、化解经营风险的刚需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0: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啊，今天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黄经理会跟大家聊到这个刚需保险，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如果说对于食品安全责任险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到。其实我们说到食品安全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也是商家比较头疼的问题啊，日常吃饭购买生鲜零食熟食，最怕呢就吃到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变质呀或者是有异物的食品。那对于开店的老板来说，最怕的就是顾客吃坏肚子，比如说食物中毒啊，还有索赔维权等等，一旦事故可能都抵得上几个月的利润。那么黄经理啊，能不能结合咱们身边的真实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食品行业到底有哪些隐形的风险呢？
1: 好的，非常贴合咱们内江本地经营现状，很多餐饮小店、卤味店、奶茶店、生鲜超市、食品加工厂老板普遍都有一个误区，我开店多年没出事就不会有风险，但食品安全风险往往防不胜防。也是给大家举几个真实常见的场景，比如说食材存放不当、轻微变质、后厨交叉污染、餐具消杀不到位、夏季高温食品滋生细菌、外卖配送途中变质、食品混入异物，都可能导致顾客腹泻、腹痛、食品中毒。内江本地也曾出现过很多人聚餐集体肠胃不适、小吃店异物投诉、生鲜霉变引发客诉索赔的案例。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我们商家不仅要承担顾客的医疗费、误工费、赔偿金，还要面临市场监管部门的停业整改、行政处罚、门店口碑崩塌、客源流失。很多小微餐饮就是因为一次食品安全事故直接就倒闭了。
0: 哎呀，
1: 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就是专门帮我们食品经营主体兜底这类突发赔付风险的一个专属保障。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食品方面食品安全无小事，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就说我吃了这个绝对没事儿，或者是我做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出事儿，不可能有什么事儿的，怎么样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些侥幸心理。对于食品方面的话一定是要注意，格外的注意。那么很多的商户第一次听说这个险种，能不能请黄经理通俗的给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食品安全责任险呢？哪些商家还有企业是必须买，还有他们比较适合买的一些商家和企业有哪些？
1: 好的，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食品安全责任险就是保障食品生产、加工、销售、餐饮服务全过程的责任保险。简单的说，只要是你店里卖出的、做出的食品导致消费者人身受伤、食物中毒、财产损失，依法需要商家赔付的钱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适配的范围也非常广，几乎涵盖咱们内江所有的食品经营主体，比如说我们各类的餐饮店、火锅店、烧烤店、奶茶甜品店、卤味熟食店、生鲜超市、便利店、食品加工厂，比如说还有烘焙门店、学校食堂、单位食堂、宴席流动餐饮等等。尤其是我们现在市场监管常态化的抽查，食品安全责任险已经成为餐饮联检、门店评级、招投标、食堂准入的加分和必备条件。 啊，是现在食品行业的经营护身符。
0: 嗯，这样说的话确实就非常的明白了。那还有的话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保险它具体保的是什么，哪些情况是可以进行赔付的呢，黄经理？
1: 好，我现在就给大家讲商户最实用最核心的四大保障啊，全部都是高频刚需的场景。第一个就是食品中毒人身伤亡的赔付。
0: 嗯，
1: 顾客食用本店的一个食品后出现腹泻、呕吐、急性肠胃炎群体性食物中毒产生的医疗费检查费、住院费、误工费、伤残以及死亡赔偿金全部都可以赔付。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食品异物污染责任赔付。食物中出现蚊虫、毛发、杂物、污染物引发的客诉赔偿精神赔偿均可以赔付。第三个，法律维权费用全额兜底，发生纠纷后产生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律师费、调解费全部都包含在内，不用商家自己承担维权成本。

0: 第四个就是应急处置的费用，事故现场的处置、顾客安抚救助、紧急医疗救助费用都在保障范围内。啊，同时也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免责，恶意的一个碰瓷、顾客个人体质的过敏，啊，故意暴饮暴食、过期食品、顾客自行存放不当、人为的投毒等非商家经营责任，不在赔付范围。
1: 嗯，这个是不在赔付范围的。哎，但是的话，这个事儿就不要发生哈。那我们看到的话，我们的内江头条上面哈，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进行互动了。番茄土豆在说：“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黄经理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黄经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实用的有关于食品安全责任险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哈，非常的实用。那大家的话还有非常关心赔付额度怎么赔，出事儿的话能够帮商家扛多大的风险呢？
0: 对于我们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费非常亲民，小微企业小店一年保费仅仅需要几百元就能撬动啊高额的保障。
1: 哦，那还确实很便宜了。
0: 对对对，常规保额保障额度单次事故最高赔付可以达到几十万啊，全年累计保额可以达到上百万啊。我也举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内江某家常菜馆夏季高温食材管控不到位啊，三名顾客就餐后集体食物中毒，产生医疗检查误工赔偿合计3万多元啊。商家投保我们的食品安全责任险后，保险公司全额核定赔付，商家仅仅其实只花了几百元的一个保费，
1: 哦，
0: 规避了几万元的一个亏损风险。
1: 这个听起来是真的能够为商家做很多的一些事情哈，确实。
0: 对对对，同时也避免了我们门店的一个投诉关停，还有大家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群体性食品安全的一个事故，一旦发生的一个赔付金额非常巨大，普通的一般的小店根本无力承担。啊，有了保险就能直接兜底，守住门店的经营根基，同时理赔非常简单啊，出险的时候拍照留存，保存消费凭证啊，就医票据，线上提交资料，对专人对接理赔，流程也是非常简单，到账也是非常的快速。
1: 嗯，确实哈，这个真的特别简单，就比如说出险拍照留存一下，再保留这个消费凭证嘛，还有就医的票据，就这几个，然后在线上提交一下资料啊，专人对接理赔，流程真的非常的简单啊。那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都分不清食品安全责任险和普通商铺意外险它有什么区别呢？它的优势又在哪里呢？哎，这样说起来好像是啊，这个食品安全责任险还有普通商铺意外险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商家呀等等啊，可能还是想要去了解一下的。
0: 对对对，这两个险种啊区别也是非常大，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老板踩坑的一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这两个产品的一个保障对象完全是不同的啊。普通我们店铺的意外险啊，可能只保障店铺自己的一个装修设备火灾漏水的一个损失，
1: 哦，
0: 啊，不保我们顾客啊，不赔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事故，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针对性特别强啊，食品安全责任险是食品行业专属的责任保障，精准对应食物中毒、食品异物客诉赔偿、法律纠纷，是普通保险远远是替代不了的。第三个是自带我们的风控服务，投保后我们会提供免费的食品安全风险提示、食材储存管控指导、后厨的一个安全规范科普，帮助商家提前规避我们的一些隐患，减少事故的发生。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我们目前也是在合规，也是一个加分项，在市场监管检查、门店星级评定、线上平台入驻啊，比如说我们的美团、抖音啊，开店的审核中，投保我们的食品安全责任险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加分项，提升我们门店的公信力以及顾客的信任度。
1: 嗯，
0: 啊，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啊，店铺的意外险保的是自己的店，啊，食品安全责任险保的是顾客的风险，老板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做餐饮食品生意啊，我们两个产品缺一不可。
1: 嗯 啊，这个总结的特别的好，对吧？这意外险保的就是自己的店嘛，食品安全责任险就保的是顾客的风险，还有老板的责任。因为确实刚刚在之前也是都说到了，如果说一旦发生，我们肯定是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呢，为了一个保险保障，对不对？如果说一旦发生，就比如说顾客吃坏肚子。

0: 刚刚的话黄经理说的哈也非常的明白了，那我们内江本地商户该怎么去投保呢？投保了之后多久生效？他的这个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我是卫星。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飞车险部经理黄强黄经理。再一次的欢迎黄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黄经理。
1: 主持人您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非常的欢迎黄经理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做客哈。刚刚的话在广告期间，黄经理还说，哎呀，我第一次过来有点小紧张。其实不用紧张，今天的节目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节奏把控的也非常的好，而且呢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刚需保险非常的重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其实哈就应该多多的宣传，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就该多多的宣传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哈。刚刚的话呢也是跟大家有聊到过呀，就是哪些商家呀企业必须买适合买，就说到的有各类的餐饮店呀、火锅店、烧烤店、奶茶甜品店、卤味熟食店，还有生鲜超市呀、便利店、食品加工厂、烘焙门店、学校食堂、单位食堂，还有宴席流动餐饮等等，都是很适合买这个食品安全责任险的。那么刚刚的话也是在之前聊到了这个本地商户怎么投保，多久生效，保期多久，我们再次的有请黄经理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办理非常的便捷啊，全程也可以实现我们线上线下的一键办理。比如说我们商户就可以提供我们营业执照啊、门店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地址、经营的品类啊，就可以快速的出单。对于我们出单缴费成功次日啊，这个保险就可以生效。统一保障的期限是一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国寿财险啊，还有我们很多保险公司都有啊，针对我们本地的一个餐饮企业啊、食品商户都提供了我们的线上线下的一个急速出单服务。还有我们公司也是开通了这个理赔的一个绿色通道，免费风险科普的一站式服务啊，也是专门适配我们的小微商家啊、食品食堂以及食品工厂的一个经营需求。
0: 是的，这一站式服务啊真的非常的便捷。那说到都有一站式服务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微信的公众号呀等等的，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就比如说想要购买到保险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想要了解的朋友一些就是联系的方式呢？就比如说电话或者是公众号呀、微信号之类的。
1: 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客户来说，他可以关注我们的保险公司的一个公众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寿财险的一个公众号，
0: 中国人寿财险，
1: 中国人寿财险公众号上面就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保险产品。这一款产品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就可以实现我们全程的线上进行投保以及我们的一些理赔的一些服务工作。
0: 那是非常的方便哈，现在的话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先联系。

0: 戏哈。那么确实，最后的话也有请我们的黄经理给我们内江所有做餐饮、做食品生意的经营者朋友们一句贴心的建议吧。有请黄经理。
1: 嗯，好的。对于我们餐饮商户来说哈，我们食品安全无小事，经营风险啊，切记不能存在我们的一个侥幸心理。对于我们食品行业来说，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啊，不是多余的一个我们的开销，是最低成本的经营风控啊。一年可能我们仅仅花我们几百元的一个保费，就能兜底数万甚至数十万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赔偿风险啊，也是能够守住我们门店的一个经营利润，守住经营口碑，守住我们合规的底线。
0: 嗯，那最后的话，你还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内江所有的一些食品经营商家想要说的话呢？
1: 啊，今天也是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对于我们广大的内江的一个餐饮经营者能够宣传我们这样一个产品，让更多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险的一个商户能够更加了解，同时也能够在他经营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可能帮助到他我们食品经营商家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经营。最后也祝愿咱们内江所有的食品经营商家都能够安全经营，安心经营，同时我们都生意兴隆。
0: 是的，都能够赚大钱啊！希望我们所有的食品经营商家能够生意兴隆。非常感谢黄经理给我们带来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分享，也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彻底的了解了食品安全责任险对于餐饮行业啊、餐饮食品行业的一些重要的作用。再次的感谢黄经理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内江川渝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

0: 实、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7-1999。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这期节目我们也聊到的话题啊，是晚清塑料姐妹花。这慈安太后是被慈禧毒死的吗？咸丰皇帝去世之后，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体制迅速被辛酉政变给粉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心担任议政王，领导军机处辅政的新体制得以建立。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分别是慈安和慈禧，其中慈安的政治失败者形象广为流传。在强势精明的慈禧面前，慈安似乎永远是忠厚老实、缺乏才干的好人形象，事事都要问慈禧，以致慈安突然去世都被怀疑是不是慈禧故意毒死的。那么慈禧和慈安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他们真是一对塑料姐妹花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慈安太后啊，出身钮祜禄氏，是满洲镶黄旗咸丰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为人温和，咸丰帝称赞她秉治柔嘉，行拂律度。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2月份，她经选秀入宫，咸丰帝诏封为珍嫔，5月25日晋封为珍贵妃，6月初8立为皇后，10月17日行册立礼，直到公元1861年咸丰去世，同治帝载淳继位之后，他才以嫡母的身份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这是慈安太后称呼的由来。慈安的家族啊非常尊贵，祖上是清初开国的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那是在萨尔虎大战的时候就和努尔哈赤一起击破杜松、刘听的老资格了，绝对的名门望族。他家虽然是旁支，但是在乾家时代再次崛起，慈安能够进入到皇后的备选名单，这份显赫的家世绝对是重要的加分项。慈安太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号称德容严恭俱全，是封建社会理想的妇女典型。公元1850年，咸丰上是皇子，嫡福晋去世，当时咸丰只有19岁，无儿无女，慈安

从入宫到立后只用了40天，简直就是直接空降了一个皇后进宫。要知道慈禧入宫的时候仅仅是赐号兰贵人呢，可以说慈安是出道即巅峰，所以很多人都猜测慈安的选秀只是走个过场，他早就进入到了决赛圈。在慈禧还在为后宫地位而焦虑的时候，慈安直接成了正宫皇后，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嘛。在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的地位实在是太悬殊了。清代的后宫体制是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则无定数。这样看来，慈禧这个兰贵人还排不进前十啊，跟皇后慈安能有什么怨呢？直到咸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咸丰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他才母以子贵一路晋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了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但和慈安相比，他终究还是有嫡庶之分的，慈禧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公元1861年8月，咸丰帝死于避暑山庄，当天颁布的一封谕旨表明，咸丰帝在临死前钦定的政治安排是八大臣辅政，而不是垂帘听政。谕旨的原话是希望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虽然是赞襄，但一切政务军国大事八大臣都有参与的权利。为了防止八大臣权力过大，咸丰临终前呢，还把自己的两枚私章，一个叫御赏，一个叫同道堂，分给了两个人。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起首要盖御赏印，结尾要盖同道堂印，如此才会生效。这两枚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枚呢交给了慈安，另一枚就是交给了皇子载淳。可见皇帝的决策没有慈安的批准是不能生效的，而载淳这个时候只有6岁，同道堂印要是真的交到他的手中，以他身上的乾隆血脉，一个6岁的孩童估计要把这枚重要的印章啊盖得到处都是。所以这枚印章啊就落入他的生母宜贵妃慈禧的手中。可以说呀，咸丰帝的这份安排还是相当完善的，两宫的地位虽然崇高，谕旨没有他们的秦印就无法生效，但是他们此时充其量啊只是拥有一个否决权，但具体的议事设置的权利仍然在八大臣的手中。面对八大臣呈来的文件，他们讨价还价的方式只能是拖着不盖章啊。八大臣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手握先帝遗诏，自己是临终顾命，谕旨诏书当然由八大臣全权拟定，两宫太后只管盖章就行了，不得干政，否则就是聘机私臣呢。八大臣特别认为两宫不应该过问谕旨的内容，更不能更改，朝廷内外的大臣奏折两宫也没必要看。慈安与慈禧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理政的权利，可以说是真正的橡皮图章。但是慈安和慈禧也不会妥协，两个人坚定地站到了一起，抵制八大臣的专权。双方僵持了4天，八大臣啊也深知如果没有这两宫的盖章，他们的一切文件都无法签发，于是呢做出了让步，允许两宫太后颁发谕旨、批阅奏折，乃至于允许两宫任免大小官员。这个时候慈安和慈禧的实际权力已经接近于是皇帝了，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道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八大臣不可能再退了，载垣、端华、肃顺这三个人是纠党纷争，声震殿壁啊，直接把小皇帝都给吓尿了啊！一逆后一，尿了慈安一身。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慈禧太后的政治盟友恭亲王奕欣坚定支持两宫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八大臣是一网打尽。在奕欣看来啊，他认为这两宫太后垂帘也容易对付，因为两宫太后呢没有干涉行政的权利，只能是听政。然而奕欣很快也失算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奕欣帮助慈禧、慈安两太后搞定了顾命八大臣，然而事情很快就没有再向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本来的政治安排啊是这样的：东宫慈安、西宫慈禧这两宫太后呢代表皇家，而实际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自己这个议政王的手中。奕欣的权力啊来自两宫的背书，两宫却无权对他的具体施政说三道四，他尽可以专断，出了事呢由皇家来背锅。鬼子六奕欣的如意算盘啊实在是很精明，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三驾马车之中终究有一匹马会提前的倒下，而那个时候二马并排分道扬镳的日子可就到了。两宫太后垂帘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慈安和慈禧并没有爆发宫廷斗争，关系甚至可以用好来形容。慈安在世的时候，慈禧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深知自己啊就是妃子出身，与先帝的正宫娘娘慈安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后人眼中那个专横跋扈的西太后在慈安的面前是处处小心，事事恭谨，凡是朝廷大事需要决断，慈禧是一定会先征求慈安的意见，或者呢与慈安耐心的商量，向大臣宣布的时候也必称二人意见一致。慈禧平时呢叫慈安姐姐，有好吃的东西也得专门备上一份，派贴身的太监送到钟粹宫慈安的住处。慈安和慈禧共理朝政，从公元1861年起长达20年，20年里两个人只在三件事上闹出了公开化的矛盾。第一件事呢是著名的安德海案。公元1869年8月，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在山东济南被巡抚丁宝桢以剿旨出都招摇煽惑为由给处死了。这份杀安德海的上谕啊是由慈安决定。

发布的。安德海的得宠呢，它不是偶然。在两宫垂帘制度的安排之下，两宫太后要与臣子沟通，碍于男女大防，只能依靠太监内侍从中传话，这无形之中啊，就提升了太监的地位。安德海入宫的时候是跟着慈禧的，在八大臣飞扬跋扈的时候，也经常在慈禧的面前表忠心，所以慈禧是很喜欢他的。安德海在宫内啊，因此是一贯的招摇。不料这次在山东济南被抓，丁宝桢的奏折抵制北京的时候，慈禧非常震惊，与慈安一同召集军机大臣奕欣等商议对策。结果奕欣、文祥、李鸿藻等人啊，都是主张严惩。这一次呢，慈安也与他们的意见一致，最终的结果是安德海与党羽20多人悉数被杀。慈安的这一举动呢，有可能是对慈禧的专断不满啊，借由恭亲王和丁宝桢的势头给慈禧呢当头一棒。第二件事呢，往大了说涉及母亲的尊严，往小了说呀，就是对孩子的陪伴不足的问题。这个同治帝载淳即位的时候呢还很小啊，与温和柔顺的这个慈安呢比较亲近，与忙于政务强势精明的慈禧就比较疏远，这就让慈禧很不高兴了。这导致了第三件事，也就是载淳的皇后人选问题。载淳不喜欢亲妈慈禧相中的女子，反而呢是选中了慈安相中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这件事啊，导致了慈禧不满的公开化，连宫廷外都有很多人传言慈禧跟慈安啊不和。而这些不胫而走的流言很快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初，慈禧得了重病，卧病在床，慈安垂帘听政。这段时间啊，慈禧很少露面。第二年初春，慈安是感寒停饮，偶尔微和啊，身体不太舒服，症状实在是很轻微的，所以没有引起重视。不料在第二天夜里却突然去世，年仅45岁。这个臣子们只听说呀是宫中的太后去世了，想当然的就以为是重症卧床已久的慈禧去世了，没想到竟是慈安，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传闻又随之而起。清末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恽玉鼎称，当天慈安在钟粹宫观赏金鱼，慈禧的贴身太监送来了牛奶饼之类的点心啊，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不料慈安吃后很快就传太医急救，当晚就去世了。但是恽玉鼎的这本《崇陵传信录》写于宣统年间啊，距离事情发生呢已经过去了30年，名为传信啊，可见这个信度啊值得怀疑。更何况呢，他写的慈禧早年的事儿啊，大多都不太靠谱。而恽玉鼎写到慈安与慈禧的事情，一贯是骂慈禧的。比如他说呀，当年咸丰帝临终的时候留下了一份保密遗诏给慈安啊，让他监督慈禧，如果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如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呢，却将此事告诉了慈禧，还当着慈禧的面把这个遗诏啊给烧掉了。慈禧表面上对慈安是感气不已，实际上呢已经起了杀心，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按下毒药加以谋杀。哎，这是先帝的密诏啊，这个恽玉鼎都能知道具体内容，他这话有几分是真的呢？要知道慈安去世的时候，恽玉鼎连举人都还没考中呢，省城都没去过几回，他上哪儿去打听这些消息呢？而慈安由生病到病亡前后是不到2天的时间，慈禧在这一天呢则是非常的忙。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慈安是死于晚上8点左右啊，半夜也就是子时的时候，翁同龢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时初，晚上11点左右，也就是说翁同龢在出事之后3个小时之内就从官方渠道得知了慈安的死讯啊，匆忙进宫。进宫之后，翁同龢发现啊，各书臣陆续到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算上抢救啊，商量对策呀，整理仪容啊，向各部官员通报啊，还有送信人员路上耽误的时间呢，林林总总3个小时之内完成，可以说慈禧基本上没有拖延啊，她的态度也比较透明，直接向臣子公开啊，基本上没有想要隐瞒的意图。天明以后呢，各位守在宫中的大臣接到了慈禧的懿旨，进入慈安的寝宫钟粹宫。慈禧命令太监摘去了慈安的面密啊，令大臣们瞻仰慈安的仪容。哎，如果真的是毒发身亡
那大概率七窍出血呀、啊。慈禧是不会这么自信的将慈安的面容展示给众人的，所以呢，有清史学者认为慈安应该是正常死亡，类似于心血管疾病。此前呢，也有过神识不清、牙紧等等这样的症状，而这次很快呢，发展为了大小便失禁啊，接着是六脉僵脱啊，汤药呢都灌不下去了啊，两个小时之后就很快去世。太医庄守和留下了全套的脉案和处方。看上去呢是非常完整的证据链啊，一切呢都指向了病逝。朝廷呢也很快公布了慈安的遗诰。不过关于这个遗诰啊，一般认为慈安是突然发病的，所以这份遗嘱应该是慈禧或者是大臣代拟的。在这份遗嘱当中又写了哪些内容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02902908916。
1: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内需市场释放澎湃活力；
4: 以暖心婚恋服务聚财留财，今年工会特色联谊覆盖近1000名单身职工；
5: 从能源装备到民用制造，内江装备加产业集群再添核心新成员；
4: 天网加地网，人际结合，手牢耕地红线；
5: 新农人兴农路，新农人李大刚的资中血城突围记。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盛夏甜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今天我们要感受的是我市内需提质扩容、消费场景多点开花所释放出的澎湃活力。
4: 在内江万达广场、吴越广场的户外广场璀璨灯光下，2026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火热举办，参赛选手轮番登台展示才艺，台下观众驻足观赏，互动抽奖，商场沿街的餐饮、零售、亲子门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赛事 IP 与商圈业态的深度融合正持续带动城市线下消费不断扩容。今年上半年，内江的内需市场稳步扩容，一系列消费政策的撬动效应充分释放，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77.21亿元，增长4.9%。通过以旧换新、汽车消费券、有奖发票等系列政策，全市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4.27亿元。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22.7%、12.6%。
5: 城乡联动的特色消费场景更是亮点纷呈，在隆昌港营新街里商业广场，2026年介事镇竹笋节热闹启幕，60桌全笋长桌宴香气四溢，文艺展演、鲜笋展销同步铺开，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围坐品尝竹笋特色菜品，现场的农产品展销摊位。

0: 客流络绎不绝。活动期间，当地的商超、线下采摘基地还联动打通产销链路，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的消费渠道，以乡村特色节庆拉动城乡双向消费升温。接下来，内江还将依托暑期及中秋国庆消费窗口，办好大千消费季、世界川菜大会等活动，打造甜城消费新奇景，推出刀郎双故乡跨省旅游线路、小田足迹研学品牌，让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市锚定引才留才暖心环境打造目标，由市总工会牵头深耕，汇聚良缘甜城有约特色婚恋服务品牌，把解决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纳入全市人才服务配套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工会系统已累计开展特色联谊活动14场，服务全市各行业单身职工近1000人次，切实打通青年职工社交壁垒，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向心力。为保障服务落地，全市建立起专项经费梯度奖补机制，组建57人规范化职工红娘志愿者队伍，构建起市级统筹示范、县市区联动、基层全覆盖的3级服务网络。市级层面针对产业工人、青年教师、医护人员等不同行业群体定制专属专场，各县市区深挖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特色交友场景。基层单位常态化开展运动读书类轻量化社交活动，搭配川工之家线上互动渠道，形成全域覆盖的青年服务体系。下一步，内江还将持续升级婚恋服务品质，把暖心服务转化为留才稳才的软实力，让更多青年人才在甜城扎根安家。
0: 本台消息，近日位于内江市威远经开区延陵工业园区的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正式全面投产，标志着内江高端民用智能特种设备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为全市装备加特色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作为内江市重点招引的装备制造配套项目，该企业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约15亩，年设计产能可达3000台，是目前川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电梯全链条制造企业。项目投产后，可实现电梯整装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全周期维保服务的完整闭环，产品覆盖客梯、货梯、别墅定制梯、旧小区加装梯4大品类，适配内江本地园区建设、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多元场景，同时辐射川南及全国市场。截至目前，企业投产仅2个多月，已累计签订订单370台，完成发货112台，正全力冲刺首年500台的交付目标。项目落地后，将联动内江全市现有装备零部件配套企业，打通上下游协作通道，推动内江装备制造产业从传统能源装备赛道向民用智能成套装备新赛道跨界延伸，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增量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作为全市耕地保护工作的标杆区县，资中县创新推行人际结合耕地保护新模式，依托智慧遥感监测加全域巡田网格的双重机制，累计实现耕地净增3.1万亩，耕地净增量位居全市首位，为全市连续多年实现耕地净增加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资中县在全省县级层面率先搭建自主遥感监测平台，对全县耕地实行全天候智能监测，今年以来已累计排查处置疑似违法图班92个，245.44亩耕地通过早发现早制止机制免遭破坏。同时，当地组建起1864人的专职巡田员队伍，构建起4级耕地保护责任体系，综合巡田率超100%，实现耕地监管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资中已累计新增耕地5.33万亩，以技防加人防的硬核举措，为全市首牢343.16万亩耕地保有量红线贡献了资中经验，也为全市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资源根基。
0: 本台消息，立秋刚过，内江市中区永安镇新房村火龙果基地迎来盛果期，独特的花果同枝景致格外亮眼，红果垂坠，白花盛放，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走进叶星火龙果种植家庭农场，连片的火龙果藤蔓郁郁葱葱，圆润火红的鲜果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条上，一旁的火龙果花悄然舒展，素雅洁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田园景象格外动人，游客们挎着果篮穿梭在田垄间，欢声笑语不断。种植户洪良介绍，基地共种了50多亩火龙果，涵盖多个品种，预计今年总产量6万多斤，产值可达20多万元。除鲜果销售外，他还尝试深加工酿制火龙果酒，延长产业链，实现多元增收。近年来，永安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和休闲采摘农旅产业，通过种养提质链条延伸农旅融合，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将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梦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把乡愁熬成果香，新农人李大刚的资中血城突围记。
0: 2019年的冬天，45岁的李大刚站在外地工地的寒风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摇头的决定，放下做了20多年的建筑和化工生意，回资中老家种血城。身边人劝他，这个年纪求安稳就好，何必回农村遭这份罪？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装了几十年的那股家乡橙子的甜，从来没散过。刚返乡的那笔天价订单，曾让他以为梦想很快就能落地，可三车血橙被原路退回的那天，他站在空荡荡的仓库门口，盯着堆成山的果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不是心痛那80多万的损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捧着满腔的乡土情怀，却连一颗血橙里看不见的花青素都摸不准。
1: 那段日子，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摸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分选设备，没有一台能读懂资中血橙藏在果肉里的红色密码。无数个深夜，他在果园里踱步，指尖抚过粗糙的橙树枝条，想握着自己不肯认输的执念。直到2022年，县里的农业信息化项目为他递来了一束光，带着150万中央财政补贴的支持，他砸下350万，熬了无数个日夜，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全国第一条血橙花青素无损检测分选线在资中的土地上转了起来。如今那些经过精准筛选的一级果贴上紫摇红的标签，哪怕售价比普通果高出10倍，依然被全国各地的订单追着要。他带着团队把一颗血橙榨成果汁，酿成果酒，萃成精油，带着一批又一批本地新农人，把曾经卖不上价的家乡果子做成了刻着资中名字的闪亮品牌。
0: 盛夏7月的正午，地表温度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

0: 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

0: 头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2908916。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有人说，每一个不曾爱自己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生活偶被迷雾笼罩，也总有人循着那道微弱的光勇敢前行。时不我待，未来可期，逝去的都该被纪念，拥有的都该被珍惜，还在路上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等待。人生无法重来，生活也总是充斥着不完美，与其追悔，不如洒脱前行，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放下。其实最好的活法无非两点，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让我们用乐观消散烦恼，以坦然疏解忧愁，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这就是对每个朝阳日落的最好礼赞。忘掉烦恼，白天有说有笑。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喜忧相随，但每个晨起暮落的日子都是自己的人生。一天，一位老者问一个小孩子，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小孩子脱口而出，月亮比较重要。老者问，为什么？小孩子答道，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给身处黑暗中的我们以光亮，而太阳在白天出现，白天本来就很明亮了呀。或许你会笑这个小孩子的天真，在你看来，月亮和太阳不是同样重要吗？是啊，就像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对黑暗耿耿于怀，却忽略近在咫尺的温暖，总是记得身处黑暗时那抹希望的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才是驱散黑暗的主宰。我们也总是期待生活被光芒环绕，却忘记了真正的光亮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乐观、勇敢和坚强。阴阳变幻，福祸相生，既然黑暗和光亮总是交替出现，不如好好把握那些开心时刻，身处烦恼也要泰然处之，

静待繁花盛开，听风看雨，赏风观雪，人生四季都有可以欣赏的美景。忘掉烦恼，不动声色地走下去，美好才会纷至沓来。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不是时光，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光亮与温暖。从今天起，不如活得洒脱一点，遇到情投意合的人就畅聊一场，遇到甘之如饴的事就哈哈大笑。人生不过36000天，保持淡然洒脱的心，做自己生活里的超级英雄，快哉悠哉，安然自得。学会放下，晚上好好睡觉。有这样一句特别治愈的话，无论白天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到了晚上能够躺在床上酣睡，就是成功的一天。是啊，即便再难，但我们能够平安度过一波三折的白天，就值得为自己鼓掌。生活中有多少人对于过往和执念始终不肯放下，与自己较劲，结果越来越不快乐。放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收获，拿得起放得下，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高僧酷爱桃壶，一日有好友前来参观鉴赏，不料一位朋友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最值钱的桃壶。只见高僧不慌不忙地蹲下身拾起地上的碎片，没有大怒也没有抱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人见状关心地问道，你心爱的壶被打碎了，你不伤心吗？高僧十分淡定地说道，对一个已经打碎的壶再多留恋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寻找下一个更喜欢的壶呢。众人豁然开朗，对于高僧豁达的心境也佩服不已。与其沉浸在无可挽回中暗自神伤，不如学会欣欣然放下。放下过往才能重新开始，有任何的疲惫不堪，暂时选择放下，呼呼大睡一觉，次日清晨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如果太难，那就放过自己，如果辛苦，那就短暂停歇。身体无病，心中无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尽力而为，失去得到都应该问心无愧，酣然入睡。余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own i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只有自己知道，能够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站在顶峰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站在低谷才明白什么叫人心有冷暖。自己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当有人遇到困难或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宽慰人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没事儿，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能心神领会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十全十美的，磕磕绊绊才是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有人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却见不得有多快乐。有的人粗茶淡饭，平平凡凡，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生活本身就会有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事儿。再幸福的人也会有心底的无奈和背后的苦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外面，辛酸苦楚带回家里，所以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一面。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见所想的那一般，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所以也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别人家的月亮跟你家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能与人说的又有几分呢？人总有些心酸不能说，放在心里让时间淡化。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坚强，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这些年看透不少人，经历不少事，也渐渐地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有些话你说了，人家当成笑话听听，有些事儿

讲了，人家背后议论纷纷。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能扛过的自己去扛，没必要对谁讲。告诉父母，父母操心；告诉伴侣，伴侣不理解；告诉朋友，朋友着急。不如咽进肚子里，大事儿小事儿自己面对。谁能读懂这拼命逞强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谁又了解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人生的路难与不难，只有自己最清楚。眼角的泪险与不险，也只有自己体会过。心中的苦说与不说，也只有自己最懂得。曾经尝试过把心里的事儿告诉别人，但发现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说出来比没说还要落寞。所以后来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在苦累中自己安慰自己，在孤独时自己寻找快乐。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成败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了，珍惜了，无怨无悔就好。谁的人生都不能保证一生得意，所以不求事事顺利，只求问心无愧。善待别人，温暖自己，即使背后有人乱嚼舌根，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再多的流言蜚语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日久见人心，我们这一生很难，父母会老去，朋友会散场，只有自己能成为自己最大的依靠。有些路注定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只能独自扛过那些苦难。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人与人相处靠的是缘分，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时间一秒秒走，日子一天天过，平凡的生活，忙于工作，安于家庭，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家人平安健康。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一个人更要好好努力了。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努力，里面的答案众说纷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答主所说的，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努力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你会因此多了更多的选择，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公司里有个96年的小姑娘，只待了半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编当上了主编，薪资也翻了不止一倍，手底下的人都比她大个2-3岁。刚开始的时候，部门里的人还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他们并不觉得一个95后比自己厉害到哪去。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再觉得这个女孩年轻，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她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她真的在认真做事。每天下班以后，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留下加班，可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避开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组团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拖延症，被迫待在座位上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我发现这个姑娘并不经常加班，但永远都是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并且是高效的。我看过一次她的工作日志，从选题、提纲、热门标题文章积累的素材都分类整理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要什么类型的选题或者内容，她就会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素材库，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再开始去百度。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别人在朋友圈里晒加班图哭着喊累的时候，他刷完了2本写作类的书籍，上面还贴着很多标签，都是自己的思维拓展。别人回到家躺在床上在手游里面打打杀杀的时候，他开始做当天工作和知识的复盘，别人在需要写热点的时候总是半推半就，而他会主动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敲一份很好的稿子。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无聊的小事，完全没有价值？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连做好这些无聊小事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敷衍着昨晚自己的工作，偶尔加班到深夜，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很努力，甚至还觉得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能带给自己相应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相反，还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条件不好，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职场本来就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姑娘学历并不高，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可社会发展的好处就是它保持了相对公平，很多时候只要你拼尽全力就能够收获的好运气。但是扪心自问，很多人就算是有10分的力气也只是用了3分，因为剩下的7分被称作顺其自然。海明威写过的，我为我喜欢的东西大费周章，所以我

快乐如斯。真正的努力确实会很累，但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你想要的也终究会得到。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想要送给大家，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刻，你所认为的苦难并不能称之为是苦难，你理解的奋力拼搏也不是让你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奔头，心里需要有一盏明灯，你要知道自己最终去向的是何方。也许现在的你的确是举步维艰，正在异乡度过最冷的冬天，你可能常对生活感到绝望，在深夜里痛苦，然后嚎啕大哭。你也许经历过嘲讽，遭受过否定，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接下来的路，但是你要坚持住啊，因为很快就能够看见光了。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迎来的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活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能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的人。他们依旧会热爱生活，努力做好每件事，明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和生活的不完美，然后勇敢地向前走过去，努力地跨越它，不是吗？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ド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零九哥的文字，写给表面坚强的你。生活不易，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太多的苦，看似坚强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见过太多表面坚强的人，哪怕内心已经兵荒马乱，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不敢放纵，不敢冲动，不敢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

不敢喊累，因为没人会替你承担责任；不敢喊苦，因为没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不敢哭，因为没人安慰；不敢醉，因为没人照顾。虽然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不顾，好好宣泄一下。

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的行李去别的地方旅行，走到哪算哪。有时候明明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没事，连倾诉的勇气也没有。有时候忽然很脆弱，一件小事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想一个人躲起来，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太多的时候你明明很累了，但是理智却不让你停下脚步，因为你有太多的责任等你去扛。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小时候你可以因为磕出了一点小伤就大哭大闹，长大后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咬牙逼着自己站起来。一个人的时候再苦也要选择坚强。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不代表心里没有波澜，总是习惯了笑着说没事儿，不代表心里没有委屈。没有哪个人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所谓的坚强是咬破嘴唇换来的若无其事，是咬牙硬撑迎来的硕果累累。前不久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到了最近的生活，从他的朋友圈看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前不久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个大工程，把出名挑剔的客户搞定了，老板还给他们团队发了一大笔奖金。我跟他提到这事儿，笑着说你真厉害，简直是人生赢家。他听到这个却忽然红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平时他总是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面对任何事情他都能妥善地处理好，从来没有喊过苦流过泪。但这一次不知怎么，他坚强的面具却被卸了下来。岸上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这才告诉我，其实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煎熬的时光。那几天公司忽然派了任务给他，他临时组建起了工作团队，各种状况频发，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解决，他忙前忙后操碎了心。偏巧的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生起了病，高烧烧到快40度，久久不退。他工作抽不开身，丈夫也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于是他只好让自己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工作上的重担和孩子的病像两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他几次觉得自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想丢下工作赶去医院抱着孩子大哭一场，但是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这样做。他逼着自己打起精神，在团队的同事面前不露出一丝一毫动摇的情绪。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很想哭。听完他的诉说，我忍不住感慨，你真的太坚强也太不容易了。他忍不住苦笑一声，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是啊，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多少人都是这样，遇事没人帮，摔倒没人扶，哭泣没人疼，于是慢慢学会了坚强，走过了坎坎坷坷，遭遇了困难打击，经历了人心复杂，看透了真真假假，也就明白了，你若不坚强，没人帮你忙，你若不独立，如何活下去？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畏惧，又现实的让人心凉。很多事情求不了别人，很多时刻只能自己面对。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当你委屈难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其实表面坚强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疼。

明很想哭，脸上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习惯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是多么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其实你也无比渴望别人的关怀，也向往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假装坚强是不想让人看到软弱，假装开心是不想让人知道寂寞，假装幸福是不想让人发觉心酸，假装满足也是不想让人看出孤独。你假装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伤痛你独自来承担，别人只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容易，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别人只关心你赚了多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却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好不好。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会坚强，因为比起你强颜欢笑的样子，还是你发自内心的笑容最漂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的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包括倪正玉、高文斌等在内的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日、6日，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1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萨顿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
1: 我受命协助筹备中方的起诉案件，3至4月间，我在中国停留了31天，约谈潜在出庭证人，收集整理将在法庭上提交的书证。这项工作让我走访了上海、北平、重庆与南京。除了和其他检察官协作处理侵华战争不同阶段的案件之外，我还独立负责日军针对平民及其他人员实施暴行这一部分的控诉工作。我已经安排部分证人出庭，陈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士兵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世人熟知的南京大屠杀。
2: 这栋楼就是当时的华贸公寓，
3: 那么后来就解放以后叫锦江饭店。这个是北楼，13层，所以以前叫上海叫13层楼，13层楼。当时，到东京去的中国代表团就集结在这里。
0: 上海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的锦江饭店是曾经的华茂公寓，英文名 Cathy Mansion。在萨顿留下的近9万页纸质材料中，这份住宿收据正是来自这里。1946年3月12日，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圆明园路169号，81年前，萨顿在上海期间，在这里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这本《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彼时也在南京。4月2日，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记录道：
1: 4月3日，拜访贝茨博士，会见鲍敬安将军，会见佩利策尔博士并获取报告，与贝茨博士、麦卡伦博士开会至午夜12点30分。4月4日，7点40分出发寻找许传英博士，驱车跑遍南京，从 ATC 旅馆驱车至首都饭店与贝茨博士。

0: 是会面。莫罗上校一行人抵达，会议工作一直进行到夜里10:30。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1: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对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日记记得，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江边。这一带出圈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那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2: 杨夏明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在他收藏的1946年的大陆报中，曾这样报道萨顿和莫罗的南京之行。法庭将于4月15日前后正式提交起诉书，调查组重点核查了1937年那场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如今在南京当地广为流传一件事：取证团队在南京停留的一周内，曾单日约谈多达120名1937年南京暴行的目击证人。他们常常要工作到凌晨3点才能休息。在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协助下，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1: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以后写了5篇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呀，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这个。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2: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纪念馆中这张2名日本军官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日本原版报纸，正是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斌发现的。此次入藏并展出的萨顿日记和档案已纳入纪念馆国家记忆与和平研究院的重点项目。这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是杨夏明教授寻找多年的一份档案，他曾在李士满大学的萨顿档案目录中见过报告的名字，却始终没有找到过这份档案原件。
1: 李士满大学去了2次没查到，很有可能这个就是丢掉了，就会又回来，这也是也很巧合的，这确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他那个拍回来还是很有价值。
2: 在这份长达89页的报告中，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其中一份来自麦卡伦博士的日记这样写道：
0: 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经历，简直无从下笔叙述。暴行随处可见，强奸无休止的强奸，据我们估算，每晚至少发生1000起强奸案，白天同样不断上演。我们每天都能记录下成百上千桩惨案。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 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

0: 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牧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1: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
2: 我一看，哎呀，这个签名。
0: 他的后人张庆曾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我母
2: 亲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两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3: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在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中，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
3: 不经审判的集体屠杀、酷刑、强奸、谋杀、肆意破坏。松井石根及其麾下军官知悉上述全部事实，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暴行。日本国内文官与军方当局将南京日军士兵的行为视作日本对华战争模式的一部分，予以默许，在6周以上时间内没有采取有效举措去纠正这一局面。
4: 南京大屠杀案其实在东京审判东京的法庭上，它是做得非常扎实的一个案件，非常扎实，做得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一定是背后肯定有东西来支撑你做这些事情。
0: 在萨顿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说，
3: 我们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审判确立一项司法先例，任何个人或群体若带领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或是违背条约挑起战争，那么他就是普通罪犯，理应按罪犯予以处置。
5: 东京审判跟女人包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的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关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是否要为对华侵略和南京暴行承担主要推动责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程兆奇

0: 教授在这些年的不断研究中找到了更直接的史实。
1: 这个呢，是田村正明在芙蓉书房这个85年出来的。这个日记是松井石跟女儿给他提供个线索。
2: 这是说他的任务是保证，那就是上海居民，
1: 上海居民，他就说这次一定要以我们就他建议应该是给我5个师团以攻占南京为目标，才能解决问题，一举推翻南京政府，颠覆南京政府。反和平罪他是当然的，你那么积极的主张，因为所在，所以你不但承担责任，你是受命嘛。他是比那个日军中央要积极的多，不断在推动这件事情。
0: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首要元凶，松井石根并未被法庭判定犯下破坏和平的甲级核心罪行，仅以其纵容部署暴行、未尽管束职责被定罪并判处绞刑。这份带有时代局限的判决结果，多年来始终被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利用，成为其攻击东京审判缺乏法理公正、大肆否定审判权威的核心借口。
1: 那为什么会法庭会这样？法庭就觉得你检方没有有效的回应辩方当时提出的质疑。那为什么没有有效回应？你当然当初的难处就是确实是没有材料。日本右翼讲，他说实际上法庭就是为检方背书，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0: 二战结束后的两场审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审判，让肆意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将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容歪曲，正义不容亵渎。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80年前这场正义的审判。
3: 这是我们中国警察团从盟军总部得到的一份证据。
0: 在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这部关于东京审判的话剧，一届又一届学生已经连续排演了18年。随着更多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被发现，他们正尝试在剧中加入更多的历史细节。
4: 特别是我们在南京，因为经历了这个37年这样一场浩劫，我们有义务把这段历史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0: 在上海，画家李斌耗时10年创作的176米文献式全景长卷《东京审判》正在进行最后的打磨。画室中呈现的这一部分，正是庭审中的中国检方阵营。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倪正玉团队旁边的，正是美国检察官萨顿和莫罗。整幅长卷的人物塑造全部依托上海交大馆藏数千分钟东京审判原始庭审影像。
5: 我认为我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对所有的野蛮人或者野蛮行径的这边的所有的参与者，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表达。
6: 整个来讲，他11个同盟国的法官是一个法官团，检察官是检察官团，代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那么这是个国际的，所以现在特别重要，因为不要把这个看作是中日之间的什么仇恨啊或什么，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吧？这个对这个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在纪念馆文物部还有许多从民间征集无偿捐赠的资料和档案，由海外华人收集的来自同时期美国和法国的报纸原件，也有日本友人征集到的当时参与侵华战争的日军军官日志，作为日军在华暴行的佐证。

0: 作日志。
1: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都会收到许多民间人士搜集并无偿捐赠的日军侵华罪证档案与史料，经鉴定后入藏纪念馆文物部。
2: 到时候我们的筛选把它打印出来。
3: 对，
1: 在纪念馆拍摄期间，我们偶遇了来自法国同样也是90后的年轻人马库斯和中国小伙子松松。这是他们第二次来纪念馆捐赠，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提取的日军侵华期间一位法国外交官留下的档案文件复制件。对于中国青年松松来说，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家国记忆。而对于来自法国的马库斯，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母曾在同时期旅居中国，而他的家人也曾受到日军迫害，他不希望那段历史被忘记。
4: If we want to collaborate all together and to have peace and to cherish peace, then we cannot ignore what happened, and we need to be aware.
1: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拍得的萨顿档案中，还有萨顿检察官写给当时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的一封信。信中特别提到了他和莫罗上校在湖南常德调查日军在华发动细菌战的罪行。这封信对于30多年来致力于日军侵华细菌战史实考证的研究者王选来说，应该具备极高的佐证价值。在王选编纂的这本《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中，收录了萨顿提交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5份来自中国的报告之一——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
5: 那，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看到没有？国际检察局的
6: 文书，
5: 对，重要的材料就这种啊，对呀，都是 IPS 的证据材料，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
1: 时至今日，东京审判为何未对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正式诉讼，在学界仍然没有统一定论，这也成为这场正义审判留给世人的一大历史遗憾。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国际检察局的中外调查人员通力协作，将日军在华侵略暴行的关键证人与核心文献悉数纳入调查范围，成功获取相关实证，为后续日军侵华战争罪行的系统研究筑牢了坚实的史料根基与完整研究框架。这是中方和外方检察官团队共同的胜利。萨顿曾在回望东京审判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坦言，
7: 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法治原则下建立世界秩序，倘若此言不虚，那么11个国家囊括当时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在这场审判中携手工作30多个月，共同在法律框架内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本身就是足以照亮未来的希望。
1: 拍摄期间，纪念馆迎来一对来自日本的友好访问团，这已经是这个团体第31次来到中国，来到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边听讲解边记录着，仔细参观了馆内的全部展览。在公祭广场，他们献上花圈，表达悼念，祈愿和平。对于访问团里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新认知。
8: まず日本の場合で言うと、歴史について学ぶ機会というのが少ないなと感じているので、まずは歴史の事実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と学ぶことが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で、その学んだ中で、世界の平和というものに直結してくる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まず正しい知識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またそういう機会に自分から足を運ぶことが必要だなと思います。
1: 37岁的藤井启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带来的展板上写的是他家乡的亲人和同事们对于和平与友好。

0: 份。
1: 愿这份对和平的祝愿能唤醒更多人对历史的正视和铭记。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里，有一座正义之剑东京审判纪念碑，碑上的浮雕是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敖和检察官向哲俊的半身像，背后的南京城墙上镌刻着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十七位法学家的英名。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的日子，85岁的向龙万教授用一束鲜花寄托追思。加拿大的90后南京人段宇豪正在筹备今年10月将举行的个人展览，展览也将呈现他收集到的东京审判相关影像和萨顿档案。捐赠萨顿日记的邹德怀也将再次去往南京，他希望能在纪念馆展出更多他收藏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物和照片。马库斯和松松还有他们的伙伴依然在世界各地收集日军的罪行史料，并告诉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
0: 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2: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3: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4: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3: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的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5: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1: 昨天，马来西亚多个社会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公祭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缅怀二战蒙难者与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贡献。
0: 马来西亚官员、学者及各界民众数百人参加仪式。
6: 上午8:30，公祭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全体人员向二战蒙难者默哀。随后依次敬献花圈。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杨巧双表示，支援中国抗战的南洋华侨机工将永远被铭记。
7: Standing here today holds special meaning for me. I'm here not only as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but also as a descendant of a Nanyang volunteer. My grandfather, the late Mr. Yang Ma Fu, was one of these courageous men. In 1939, he left Taiping, Perak, to join the Nanyang volunteers and traveled to Yunnan.

0: 表示明确反对。
1: パッと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わ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だ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ね。
2: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あの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あの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5: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这些行径极为短视，将危害地区和平。
6: Of course, December 1937 through to January 1938, the terrible massacre.Of Nanjing, the rape of Nanjing. I first heard about that when I was probably 12 years old. But I think what happened in Nanjing wasn't just warfare. It was atrocity of the worst kind.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human beings could do this to other human beings.
7: I suggest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World War II country like Japan should decreas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world needs less war. Any military increase in activities, military spending, militarization, all this just increase misunderstanding, tensions,and also worries of possible future accidents. So the best is increase trust across the region by lesse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8: Well,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Japan refuse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hey refus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ble for actions of the past. But there'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also, is they're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And sanitize their own history. I think Japan, the first thing Japan needs to do, and you know, is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see how they can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9: You are listening to Zhao Wen Tianxia.
1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尽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尽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尽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个护，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9: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 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营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5: 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0: 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11: 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
0: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5: 其中，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1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车辆运行状态、能源消耗和故障风险都能实时监测，企业的服务也由售后维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
1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2: 目前，这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国内外175万多台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万家企业。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近期，全球多地正值夏季用电高峰。高温天气下，电网调峰压力加大。在福建厦门，一家储能企业的工程师正针对海外项目运行情况优化方案。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储能设备，还包括系统集成、调试交付和运维保障。
14: 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客户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采购成本，而是更看重未来15到20年全生命周期里的稳定运行和运维效率。我们的出海业务从早期10几个国家扩展到现在覆盖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从交付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变化。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和11.9%，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提出到2028年培育100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并加快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堵点，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支撑能力。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1.7%，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越来越多电动化、智能化产品和整体。

0: 解决方案，加快走向海外。
1: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一批电动挖掘机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矿山。相比燃油设备，这些电动工程机械能耗仅为三分之一。今年前七个月，工厂单月下线挖掘机同比增长超40%，产品已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智能化、绿色化正成为中国工程机械拓展海外市场的新优势。产品加快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在加快出海。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提前发现设备异常，减少停机时间。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上半年，出口金额达到343.73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对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8.9%和23.6%。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企业交付的也不再只是单台设备。适配不同市场需求的绿色方案、数字技术和持续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开拓全球市场的新优势。
3: 在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旅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
0: 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5: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ve been already shocked.
4: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5: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6: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4: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7: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4: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3: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
4: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

0: 易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

0: 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1: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项目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我国解冻港湾护理计划在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研究大会上正式启动。该计划为中晚期渐冻症患者探索全周期照护新模式。该计划跳出单纯的疾病治疗框架，聚焦患者长期生存质量与生命尊严，同时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照料者的专业性，补齐居家照护短板。
2: 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3: 8月14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地学专业葱岭质询大模型在新疆喀什发布。模型依托当地数十年地质资料数据，具备地质知识问答、遥感视况识别、岩矿识别、报告解读、综合分析5大功能，支持多语言交互，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智能化支撑。
2: 昨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线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降低船舶交叉对域频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3: 在昨天凌晨，上海周邓快速路 S3 互通立交完成首次上跨地铁16号线钢浆梁吊装，为保障地铁的运营，作业在停运时段进行。团队提前运用数字化手段模拟优化程序，优化工序仅用2.5小时完成。据介绍，该互通立交共需8次上跨地铁16号线吊装。
2: 今年以来，多部门持续推进铁旅融合发展，进入暑期，消夏避暑旅游需求旺盛，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加大旅游列车开行力度。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3: 在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了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2: 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1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食一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5号到16号，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
3: 大赛经过选拔，最终有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入围决赛。作为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的专项赛，应急救援无人机专项赛模拟真实灾害搜救场景，重点考察选手们临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我们区别于其他赛项的一个参赛的形式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活跃起来。
3: 在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上，来自安徽的选手刘畅遥控机器人运输车进行货物搬运任务。
5: 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把这些机器人应用到工作、生活、医疗等这些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面，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2: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自举办以来，累计有61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6: 通过赛事与交流活动，提升广大青少年把课堂所学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挖掘培养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7: 通过大赛，我们建立起学习交流和动手实践的平台，建立起发掘人才和协同育人的平台，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东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的数字鸿沟，让孩子们共享优质的科普资源。同时我们进一步建立这种跟踪培养的机制，联合科研院所、高校，把实验室里的黑科技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科学课，引导更多的青少年从学 AI 到创 AI， 立志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
6: 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新增的机器人之家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8: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4: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
8: 作为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此外，赛事还打造了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等场景，将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2: 在本届赛事当中，自由体操赛项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了18支。
6: 今年自由体操赛项的评分规则有所调整。

0: 观赏性大幅提升。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
2: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之后呢，会加密用户设备内部全部的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
0: 不同于普通恶意程序需要用户手动点击授权安装，SORRY 勒索病毒可以借助系统漏洞实现无感入侵，隐蔽性、攻击性更强。记者走访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完整还原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
4: 好，那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那个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5: 这是病毒是吧？
4: 对对对，
5: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4: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 SORRY 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 SORRY 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了。
5: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4: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明确的指导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1: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6: 那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在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3: 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目标精准明确，重点瞄准各类企业主体。
0: 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的难度极大。
7: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2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0: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1: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2: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上涨了25%，总数达到了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
3: 此次曝光的 Sorry 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0: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1: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就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层威胁。
0: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4: 那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服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1: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2: 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

0: 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0: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0: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3: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4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呢，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显示，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0: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3: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的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2: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4: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

0: 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云奇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结束了吗？此时此刻哪里的降雨会比较多？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吧。
3: 好，应该说昨天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已经东移入海，带给华东多地的降雨也随之进入尾声，今天就将基本结束。从八月七号白海豚的影响展开，截至昨天早晨，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很多地方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像是宁海局地过去几天啊，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020.4毫米，为此轮降水最多的站点。今天呢，强降雨将会收缩至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广东一带，以分散的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大暴雨出现。此外，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以及东北的部分地方呢，今明两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降雨强度同期少见，尤其是地质条件较为脆弱的山区地带，一定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重灾害的发生。二位。
1: 你刚说到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的雨势比较强，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缓解一下当地的高温呢？
3: 的确是这样啊，雨水冲刷之下呢，高温的确会快速的消退。城市中像是成都，随着雨水铺展，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相较之前的确会凉爽不少。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加强西伸，华东一带雨水收敛，马上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迅速攀升。城市中像是长沙和武汉，今后几天呢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度上下，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阴，20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阴，25到32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3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17到31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转小雨，24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4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安徽一个特殊的实验室，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以人工智能全链条驱动的科研创新实验室。
0: 当大模型帮助设计，机器人成了伙伴，创新速度会如何突破想象力的边界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眼下水稻进入拔节期，而高温多变的天气极易产生病害，需要用药防治，壮丽增收。记者来到了合肥市长丰县的这片稻田，发现农户们都用上了国产的新农药，不仅成本更低，里面的铜含量更是只有传统的50分之1。
3: 这药很好，你看我这个紫苞米的稻长得很好，对这个土壤各方面都没影响，对下场没影响的，但是这几个地方我就放心用了。
2: 不仅是在安徽，这款新农药现在已经在全国1000万亩田地里用上，减少农业损失约50亿元。而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突破，就来自眼前这栋看似普通的实验楼。在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械臂旁，记者找到了这款新农药的研发者陈控。他告诉记者，铜含量低的秘诀在于一张突破性的配方，它可以让铜元素稳定以单原子的形态存在，打破了过去只能停留在纳米层级的局限。而这张配方的可能组合有数10万种，单靠人力很难实现。
4: 借助我们的智能科学家系统，然后去从高维空间去搜索这个候选的一个物质配方，传统肯定要5、6年才能找到这个配方，我们现在1、2个月就把它找到了，保持我现在的药效不变，抗菌效果不变。
2: 提出创意，大模型帮忙设计材料结构，机械臂接到设计后自动开始配置试验。有了这些机器科学家伙伴，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给记者讲出一个突破想象的创新故事。这款创新药能够杀死传统抗生素治疗不了的耐药性细菌，而从设计到进入实验验证只用了10天，这在过去至少需要半年。
5: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用 AI 把物理化学的知识用到生物制药的这个领域来，破除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个孤岛。
2: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行走在这里，处处都能感受到创新的热情和速度。
6: 这里有一面建设任务墙，把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张贴了出来，在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的当前进展和下一步计划。这些计划进度表每个季度都会更新一次。
2: 不仅如此，在深夜黑灯中，近3000平米的实验室，机器科学家仍旧没有停歇，他们可以24小时工作。甚至许多实验装置的底部还带着轮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根据功能需要任意组合，
7: 让我们的实验更加的柔性，快速的响应我科研的需求、产业的需求。这个每个月到我们这实验室来，发现它的这个各种结构，然后实验平台的连接都是不一样的。
2: 现在这里每天能诞生上100个创意，能完成上千次实验，覆盖新材料、生物制造等10几个领域。
6: 现在是暑假了，为什么还在实验室这儿啊？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它非常的高效，非常有趣，我想来提前进行一个体验。
9: 我们必须承认，年轻人的创新想法是最多的，而且呢，他们呢具备原生的数字化思维，他们其实才是能够把 AI 工具用得最好的一代人。我们觉得呢 ，AI 的这个工具

0: 据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得益彰，是一个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科研生态。
1: 这个以人工智能全链条驱动的科研创新实验室创建的大模型和机器人等，是面向全球开放的。
2: 这样一个创新平台，帮助更多的奇思妙想变成真正有用的创新产品。
3: 在满是科研仪器的实验室里，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捐了一点这个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博士生，因为一直对消防员特别崇拜，在了解到火灾救援的危险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传统的灭火防护服耐明火直烧的时间最多十几秒，他想研发一种新材料，把这条生命线拉得更长。
5: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超高温极限实验，可以看到正在灼烧这个新材料，现在火焰温度是有1900摄氏度，相当于火箭发动机底部。那么这个材料可以看到啊，非常薄，但是现在我把手放在这个下面，丝毫感觉不到烫，没有什么灼热感。
3: 方天成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半小时以上，远远超过全世界各种消防服的防护值。然而如此有效的防火阻燃材料一开始却差点夭折。
4: 其实的话呢，当时老师是很不支持这件事情的，
0: 当时他说要做防火阻燃材料，我是吓了一跳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做理论模拟，然后呢他自己呢在实验室的培训技能又不够，所以我说你才一年级，你不要好高骛远，小丑还是我自己啊，是我差一点阻碍了这一创新的出现。
3: 方天成告诉记者，正是实验室搭建的这个开放平台，帮他弥补了作为学生的不足，缺少专业知识，平台可以跨学科检索梳理，实验技能不够，平台可以系统集成各项技能，帮他提升实验的精准度和准确性。
4: AI 会把这个想象中的一个实验，或者说平时听起来匪夷所思实验，逐渐变成现实。
3: 现在甚至有中学生也在使用平台实现创意，更多奇思妙想在这里碰撞。不仅如此，有价值的设计还能快速转化实际应用。大洋彼岸的牛津大学学生不久前就依托平台设计出一款可以保持恒定温度的清凉背心。眼下安徽的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工人正加紧对城市的配电线路做检修，他们就穿上了这款背心。
5: 你觉得这个背心有效果吗？穿着
6: 有，刚才在上面就比我们平常只穿的时间会凉快很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5: 我们先来测下这个室温，咱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地表温度是已经超过了48摄氏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师傅穿的这个背心哈，在作业完之后的温度，好，可以看一下是28摄氏度左右。
7: 我们已经给交警生产了1000套，环卫工人生产了300套，市政城管其他的人员，然后现在还有500套正在途中。
0: 我们把它呢向全球开放，你看现在国内外的大学呢都有人呢在用我们这个宁静造物啊进行了新物质的创造和新知识的发现。年轻人有梦想就可以实现一人造物一人创业。
1: 平台上刚研发出的新成果转眼呢就找到了用武之地，其实这也是这个科创平台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
2: 打通产学研链条，让更多产业上的实际需求反过来推动科技创新。实验室和大市场间如何实现无缝对接，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3: 眼前这几个正在忙碌的年轻人可不仅仅是科研工作者，现在还是公司估值上亿的创业者。
5: 你是做什么的？
8: 高能量密度特种电池。
5: 那你呢？
8: 做这个硬碳材料，我们是做仿生皮肤还有这种柔性传感器的。
3: 仿生皮肤能让人形机器人具备感知能力，固态电池瞄准着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方向，这些科技创新成果正是产业急需。就在采访过程中，实验室里来了位特殊的客人。原来与这个实验室一街之隔，就是安徽专门为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的科大硅谷。几乎每周科大硅谷的技术经理人都会带着最新的产业需求来到这里，许静就是其中之一。这两天刚好有几家车企想要寻找性价比更高的电池，他赶紧来找到李闯。
9: 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赶紧过去，然后看能不能开

0: 始一些小批量的一些测试。
1: 这是那个县医院的李闯博士。
0: 咱们现在是有什么需求？
2: 我们目前是需要一个更加的这个高能量密度、高安全，以及这个电芯和整个电池配合寿命更长久、更可靠的这样一个电池。
0: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有收获吗？
3: 非常有收获，这样的话就直接就把我们实验室到终端已经完全的已经打通了。
4: 徐金告诉记者，他是在2024年的一场高校科创路演活动上认识的李闯，当时这块电池还只处在实验室研发阶段，后续如何对接市场、如何拉来投资，都是李闯面临的难题。而科大硅谷不只是给供需双方牵线搭桥，还会帮着对接融资资源、匹配应用场景、落实产业化场地。
5: 我们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有2800家硬科技企业、前沿企业呢，在我们这个片区呢扎根。我们也对照省市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比如说量子、聚变、深空，把这个先发优势呢转换成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优势。
4: 围绕着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正是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安徽省科技厅，记者看到大量产业研究报告，都是工作人员实地调研后自己撰写的。他们告诉记者，只有自己研究透产业，才能更好地帮助科技成果转化。
6: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个态势太快，当年的政策在下一年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刚执行一年，我们可能又在准备启动下一轮的这个修订，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及时调整。
4: 让政策与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相匹配。不仅如此，现在在安徽，发改、科技、工信、财政等部门正形成合力，瞄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间的堵点发力。正是这样的耐心培育，让安徽的创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达44.6%，核聚变、量子等未来产业加速崛起。
7: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现场解读政策发布系列成果，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7: 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8: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7: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8: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7: 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为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以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8: 15号和16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10个专项赛中开展比拼。比赛旨在促进东西部城乡地区共享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科技事业。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

0: 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根据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显示，沙特袭击了萨达省的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的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0: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3: وخسائر في أرواح 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مال عمال الشحن والتفريغ وكذلك خسائر لملاك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التي كانت محملة في البضائع ليلة أمس.
0: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百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

0: 迪尔扎和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

0: 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报道通报还称，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以及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军用机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0: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3: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